0: 广入画表哈，先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7.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肩正在处理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受到火烧车事故影响，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瑞隆路到顶级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三鶯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8.2公里，过了西屯一，在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公路 on my way。
5: 8点05分，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黄一婷来告诉我们。一婷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转五股转街道车多，台64线西行5K 至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K 至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至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至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至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至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至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5: 好的，谢谢依婷。
6: 谢谢。
5: 谢谢，拜拜。
6: 拜拜。
5: 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南下88公里，国一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国一南下170公里，靠近大雅系统，有一台银色小客车忽快忽慢，那行驶在中内线车道。 国道三号南下中港系统，南港系统呢、啊？哈、哦，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要接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在进行当中。国三呢，北上316到312公里白河地磅站中外线车道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十号东向4.4公里追撞事故排除，国一北上98.3公里追撞事故也排除了。台74线西向8.2公里市政路内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好，再来补充这一起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先扑灭了。在国一南下37.5公里之前，在外侧路间小货车停放有起火燃烧的情形，目前北区交况说现在的火势已经扑灭了。好，但是现场的状况呢还在做后续的作业，所以说请大家经过还是要小心一下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你现在开的地方有在下着雨吗？在南部地区的话呢，今天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在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这三个地方是有发布了大雨特报。花莲县今天一早呢也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了，也是因为呢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呢，都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也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摊方跟落石。那低洼地区的话呢，也是要慎防淹水了。那除了南部地区有发布大雨特报之外呢，其实在北部地区或中部地区那不时也是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说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的轮胎、胎纹、胎压也是要做好检查，在雨天才有足够的抓地力确保安全。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东湖到内湖路段车速大约

0: 维持在40到60左右。提醒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37.5的外侧呢，有小货车的火烧车，目前呢火势已经扑灭，不过还在准备脱掉中，后方是有大约回堵5公里左右。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车流也是比较大的。至于在南下的88公里的内侧，两部小车追撞，也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了。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北上的路段，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平镇系统到中立车速大约也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走走停停的。另外在泰山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就更加缓慢，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高架的部分，南下车流只有在杨梅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国二的部分，东兴要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另外先前在北上的36.7的外侧的事故刚刚排除。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安定路段、仁德系统路段、陆竹路段还是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北上的瑞龙路到鼎金路段，另外冈山到高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国十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的左营段到鼎金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好，那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21.3公里，通宵路段路面有坑洞，现在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了。台64东向5股2到三重，还有下来的光复路匝道，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那再来施工的作业呢？台61线南下12.6到16.8，从林口到平有林口的交流道这边呢，在南下进行工程，从早上的8点就开始进行施作。再来是台1线的北上，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这边的车辆车流也是会比较多一些。那有个篮子呢，掉落在台61线146.7，好像没有提到说它的方向啦，那这个地方是在台61线146.7公里，刚过大安路段外侧车道篮子掉落。好，那如果说你晓得方向的话呢，也欢迎您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台61线在146.7公里大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在现场。

任贤齐所演唱的歌声不信邪，8:22。好，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在民族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好，要下去的朋友的话呢，记得保持耐心。好，那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循序渐进，小心通行。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强变乐团所演唱的《不知道》。好，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一南下88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提醒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一南下的88公里这边有出现的回堵情形，那是因为呢稍早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刚排除了哦，那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再来，国道3号北上36.7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外侧事故也都接获排除。国八往东7.5公里外线车道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那再来呢，有个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145.7公里铜锣到31路段外侧车道不勾绳散落在现场。在国道3号南下19.2公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两台车事故，那还有一台工业级的电风扇哦，那掉落在台78线西向的 16.2 公里园长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一个电风哦，工业级的电风掉落在现场。好，再来台78线西向的 16.2 公里这个状况是已经在这个处理了哦，已经有派员去前往。那路面坑洞在台61线北上 121.3 哦，这边有坑洞在这个地方。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周蕙所演唱的《美好生活》。

0: 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文，基于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美国跟南韩的军演规模将缩减。川普今天表示，预计今年稍晚会跟金正恩会晤。他还说，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根本不应该让它发生。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经在霍姆兹海峡悄悄建立一条进出航运的走廊，每天运送数千万桶原油。在每一战事仍处于僵局之际，这项行动取得显著的成果。针对中联油质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之前曾跟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成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的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中联油质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20%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2: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1: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兵分多路搜索，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玉涵报道。
3: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4: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主嫌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嫌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台南有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1: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依只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

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5: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4: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5: 难道是不法所得？
4: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5: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4: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5: 你的意思是？
4: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5: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4: 没错，一站完成。
5: 哦，原来如此。
4: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6: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早上8:40，警察广播电台。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37.5公里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排除。好，但是现场的外线车道已经有回堵了哈，回堵了5公里。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要接国五往南的方向，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都已经完工。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102.3公里加东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以及呢，在国一北上37.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中外侧卡车故障的情况都已经排除。再来呢，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166公里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在国道。

来自张志成演唱的歌声《爱与罚》。8:44，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北上的121.3公里通宵路段路面坑洞的状况排除完毕。那现在呢，有很多起的事故发生了。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56.7公里男子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在北上的315.5哦，那315.5这个地方是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在台南路段。那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21.3好，内线车道的事故呢正在进行处理。再来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多。国道3号北上从166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事故发生，所以说后方的车流量都已经变多了。好，在南部地区有些地方有在下着雨哦，大家在雨天行车务必注意安全。好，再来补充一起事故刚刚传进来，这边在国一南下306.8麻豆路段小客车跟货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在国一北上的173.2公里刚过大雅路段，这边在内线车道也有两台车的事故。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

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蔡唐阿优伊所演唱的《玻璃构俗》。好，赶快现在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一南下306.8公里麻豆路段发生的小客车跟货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在国一南下306.8公里刚过麻豆路段小客车跟货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国一北上的173.2公里大雅路段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21公里靠近木栅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而在台15线南下20.8在竹围路段前的外侧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385公里内侧也发生了两台车的状况。好，记得在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

这首歌曲飞儿乐团所演唱的《无限》。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误闯上面来的机车啊，现在已经排除。在国一南下306.8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以及在国一北上315.8公里的内线车道事故都排除了。再来台61线的北上121.3公里路面坑洞的情况排除，国一北上37.4公里军用卡车故障的情况也排除。好，那现在提醒大家哈，国道三号南下298公里中埔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一捆麻绳掉落，国三南下183到198公里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刚过燕巢交流道，在内侧路间这边发生了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那其中还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状况。好，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公里发生的事故。以及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0公里那这边是原本是说在木栅路段前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张震岳所演唱的《爱的初体验》。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 173.2 公里大雅路段内侧事故排除，还有呢，稍早在国一北上 177.6 公里台中路段内侧事故都排除完毕。那这一把大雨伞呢，掉落在国三啊，国三南下 408.7 公里，过了林洛交流道的路间，有一把蓝色大雨伞掉落在现场。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内侧进行维护的作业。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公里事故虽然说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也请大家继续保持耐心了。在国道三号南下183到198公里内线车道清洗路面的作业。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7公里，男子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77.6公里，过了台中，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内侧处理当中。北上的173.2公里，大雅系统前先前占用内侧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98公里，过了中埔，在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一捆绳子。南下的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跟内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408.7公里，过了林落，有雨伞掉落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0.8公里竹尾前，发生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七四线西向的34.6公里，过了草湖，在外线车道有许多铁屑掉落。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中和前，在内线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这首歌是来自陈慧琳所演唱的《原来如此》。好，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7公里的内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呢，北上36.5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台十五线在南下的20.8公里竹围路段前的外侧也有事故。好，也发生了，那现在这个状况已经赶快呢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那这一把雨伞呢掉落在国三南下408.7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有一把蓝色的大雨伞掉落在现场。

0: 林俊杰所演唱的歌声《冻结》。
1: 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0: 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48.5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啊，持续处理当中，现场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台64线东向21.5刚过板桥路段加速车道这边小客车故障了。而在国道3号的北上36.5公里中和路段内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

Catch Me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东方神起，9:23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台十五线南下20.8公里竹围路段前的外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在国道三号这边有掉落一个木条啊，在南下的37.3公里刚过中和路段外侧车道木条掉落的现场。

越爱越明白，这首歌曲来自黄小琥。好，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内侧路肩以及内侧车道发生了小客车撞到护栏，还有小客车事故哦。那目前呢，在路肩也有这个人员在行走当中，也请大家留意哈、哦。目前这个状况都在进行处理。那绳索掉落在台74线东向26.9，在太平路段绳索掉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针对台南、高雄、屏东以及花莲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一直到下周一前，大气都不稳定，需防剧烈天气之灾。第十八号清台沙德尔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是否会影响台湾，还需再观察。今年的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

0: 总计有19586名得主名单，明天将在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局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淑媛报道。
1: 联络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2: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
3: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2: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还擦撞路边的车辆。警方在他的车上查获146包印有卡通人物小小兵图样的毒品咖啡包，依法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4: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5: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可他命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4: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事，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电影《大蒙》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来评审的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英妮报道。
6: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蒙》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7: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蒙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蒙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6: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蒙，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起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前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9: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的，没有错呢，喝了酒之后呢，千万不要来开车了哦。好，目前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348.5公里，在内侧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内侧事故都排除。再来这一起燕巢路段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哦，在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刚过燕巢系统交流道内侧路间跟内侧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好，这一起事故都在进行处理。台九线在准备进入凤林的三叉路口号志灯好像有异常的情形，台74线东向26.9公里有绳索掉落在现场。

来自梁文音所演唱的《黄色夹克》。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最新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 348.5 公里冈山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跟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那施工的作业在台一线北上刚过大甲溪桥，外线车道施工工程进行当中。

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外套》。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刚过大甲路段内侧中间车道伸缩缝的施工进行当中，后方回堵到了166公里这边来了哦。在国道三号北上刚过大甲路段，留意一下内侧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那后方已经造成堵车。施工的工程还有在台一线的北上哦，在过了大甲西桥外侧车道进行作业。台74线要准备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国五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台88线西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这边的拥塞情况还是持续的。台74线西向 34.6 这边有很多的铁屑掉落。国道2号呢，东向的0公里到 18.2 公里机场端到大南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忘记我还是忘记他，这首歌曲是来自迪克牛仔。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国一南下233到235公里内线车道，因为在进行移动式的作业，后方回堵到了230。

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说谎》。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货柜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请大家经过小心。国三南下34公里这边发生事故了。在国一南下的233到235公里，因为在虎尾路段前的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回堵到230公里这边。好，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保持耐心。那再来台64线东向21.5公里，加速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雨所演唱的《想你的习惯》。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公里，园林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南下的357.9公里，过了南子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65.2公里，过了高雄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先前在外线的货柜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东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1.5公里过了板桥，先前在加速车道上的自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安，高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7，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想盖高子野 Amy。那里的8月20号星期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台湾还是处在低压带的环境，而且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增多，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下雨的区域扩大，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至于在北部宜兰跟花莲，主要的降雨呢是在中午过后，天气持续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南部地区跟中部还有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另外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尤其啊，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呢要来慎防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都请您多加留意。好，温度方面，南部高温28到29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虽然不比之前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温度来得高，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点，也请您务必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马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另外，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在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请您多加留意。

另外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的凌晨2点钟的位置呢是在关岛东南东方95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俄銮鼻的东南东方3650公里的地方。未来呢它的强度有可能会持续增强哦，有机会成为强烈台风，不过它目前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那它在下周会接近琉球海面。这个沙德尔台风呢，它的后续不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要请您持续锁定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观音南下210公里园林路段，内线车道有2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排队到209公里。另外，国一北上365.2顶金系统前路间砂石车故障，正在补胎当中。还有国道2号的东向0到18.2机场端到过大南的内线车道路面清扫作业。国道1号南下233到235公里虎尾前内线车道移动性的作业，后方排队到230公里。同样是国一南下357.9过南子中线车道大货车爆胎，还有轮胎皮散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昨天是七夕情人节，不晓得有另一半的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庆祝呢？我昨天真的是不出我所。

料，打开我的社群平台啊，不管是脸书还是 IG， 全部都被这种放闪文给洗版了。哦，有的人呢跟另外一半出去玩，有的人跟另外一半呢，哎，去吃晚餐、吃大餐等等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棒哦。那当然，如果说你没有伴侣的话，完全 OK 的，好不好？跟自己约会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它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名称叫 Into You。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0公里园林路段内线车道有2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排队到209公里。同样是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0到18.2公里，机场端到过大南的内线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国三北上白河地磅站入口路间发生2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那另外呢，内侧这个2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造成后方车多排队。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0公里园林路段内线车道，原本说有2部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国三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后方排队1公里。好的，大家有在规划下半年的连假要怎么样好好运用了吗？今年的中秋节暨教师节连假总共有4天。那么台铁公司宣布哈，9月24到9月29号，台铁全线加开各级列车，共158列次，将在8月25号凌晨0点起开放购票。今年的中秋节暨教师节连续假期是在9月25号到9月28号。那为了来因应疏运旅客的需求，所以呢，在9月24到9月29，等于是说连假的再往前一天，还有再往后一天呢，都是有来加开各级列车的。那其中呢，就包括了东线的实名制列车6列次。北半环跨线自强号列车10列次，南半环跨线自强号列车10列次，还有西线北中直达车4列次。那也为了加强疏运旅客，从9月24到29号是暂停发售亲子车厢车票，改用一般车厢的方式来售票。所以如果说你有需要在这个连假期间订票的朋友，请记得8月25号凌晨0点起同步开放网路、台铁一订通、超商还有电话语音订票。那另外呢，东线实名制列车的班次会在8月26号的凌晨0点起开放涉及花莲线跟台东线，身份证字号 U 或是 V 开头，或者是说呢，这个配偶还有直系血亲一等亲的民众，也可以来购票。

所以啦，如果说呢你在中秋节暨教师节这个连假有一些规划，有些打算的话，记得要去订票哦。继续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入口，目前是车多定点，正在确认状况当中。还有呢，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入口路间发生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那由于内侧中线车道施工管制，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造成后方车多排队，而且现场在下雨哈，请你

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接下来听到的是 Sammy 郑秀文的歌声 Feel So Good。

还是郑秀文，这首歌叫做 Feel So Good。 时间来到了10:25，目前即时路网图方面，在北部地区的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圆山，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现在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高架部分在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北上到下塔悠都是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还有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国道二号的东向，从大竹开始一路到大南路段，沿途的车速啊，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目前的车速低于60公里。台64线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好，继续来看中部地区。中部的话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从中港系统开始，到了大甲路段，目前的车速不到40公里。来继续往南走，国道1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西螺到斗南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的北上，东山服务区到了白河。

以及啊，国一的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南下仁德系统到楠梓，以及国一的北上从五甲开始一路到楠梓，现在都是车多的路段哈，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东向呢则是在燕巢到燕巢系统，目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台八八西向在凤山到五甲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请您保持耐心。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个旋律你一定非常熟悉，它是 Ricky Martin， 歌曲名称叫做 Living La Vida Loca。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潮到穹顶剧场及文博会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到11月还有多场国家级展会以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记者吴应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庆品牌晴空祭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80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祭。
3: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

0: 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季啊！他们希望晴空季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1: 文化部表示，晴空季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六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长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季官网。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一名许姓军人在网络结识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用对方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到许姓男子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胜若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71岁的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5: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4: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西南风开始增强，在中南部地区台东山区降雨时间将会明显拉长，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机会。其他地区整天断断续续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那尤其是在午后，在宜花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在北部地区午后可能也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天气不稳定，听众朋友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温度方面，在白天南部没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28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1至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大家多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在台东、南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留意。那第18号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的时候，距离厄兰比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400多公里的距离。那未来强度持续增强，不排除会有增强到中度甚至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左右会接近到琉球东方海面。当它接近到琉球海面的时候，路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气象组会持续密切注意，请听众朋友也多加留意。以上资料。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現在時間是10:39，這是警察廣播電台全國治安交通網，你所收聽的節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好的，我们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3圆山前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257公里民雄战备跑道外线进行施工，也还有252到251公里哦，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路间有追撞事故，刚刚是说已经排除了啦，但是现场呢，内侧跟中线车道都在施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还有国道四号的西向0.7公里往清水，快要接近清水端出口，内线跟外线车道的铁架有掉在路上，也有人说呢是大概1米宽的铁条掉落，都请你要小心避开。同样有铁制品哈，这是台68线东向7到8公里过新竹二的内线车道，也说有一个铁制品掉在路上，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米莎，歌曲名称叫做《Ten Dance》。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也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边进行施工，另外呢，在台64西向16公里三重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西向往彰化在快关汇入国三外线车道，这里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刚刚说有铁制品掉落哈，在国四西向0.7往清水，快要接近清水端出口，内线跟外线车道有铁架，也有人说呢是大概1米宽的铁条啦，请你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137.5过铜锣，内线车道有2只狗狗在散步，也要小心不要撞到。

0: 到他们咯。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律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是，蔡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1: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知道之前的职业安全卫生法通过的时候呢，增加了职场霸凌的这样子的一个规范。那过去我们跟大家分享都比较是说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构成职场霸凌，那今天呢是想要站在雇主的角度来跟大家说，在我们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下面呢，在霸凌新法这个部分雇主有哪些的责任。
0: 是，
1: 那我们来讲，就是说呢，基本上呢，雇主呢，在我们的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呢，其实被要求的就是说呢，针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职场霸凌的一个部分，会有相关的一个防治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其实雇主必须要去有一些措施，好，必须要去就是避免这样子的一个让员工不会被那个霸凌的一个工作环境，
0: 是，
1: 然后要有一个预防跟处理的一个措施等等的一个部分，好，是雇主的法律义务。那我们在讲是说呢，依照现在的一个规定啊，齁，其实呢我们的法律针对于那个公司的规模，好，雇主会有不同的一个层次的一个义务。如果说是针对我们的员工有十个人以上的公司的话，就必须要建立一个申诉管道，好，就是让员工如果说遭受霸凌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有一个申诉的一个部分。那如果是30个人以上的一个那个规模的情况之下，就要有一些防治的措施跟惩戒的规范。那万一我的人数非常多，好，有达到100人以上的话，就必须去成立一个调查小组。那这个调查小组的一个外部的专家的比例不能少于1/2，来确保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一个公平性。好，所以针对于说如果那个发生霸凌，就是雇主哈会依照公司的规模要有不同的一个那个义务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可能会要去提醒大家，就是说很多雇主啊哈，他可能碰到那个霸凌，他觉得说啊有听到，但是员工没有来申诉，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处理，或者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去把它类似说劝和把它处理掉。我们要讲的是说呢，在我们现在的规范里面呢，只要雇主有知道这件事情，好，有知悉就必须要去处理，而不是说一定要员工真的依照我们的那个规定来做申诉才要去做处理。好，所以如果雇主知道就必须要去做一些防治的一个就是措施，然后必须去启动后续的一些调查程序，而且呢也要在受理申诉之后呢，必须要去登录到那个通报的那个劳动部的一个通报系统的一个部分。好，也就是说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大家不要想说啊我去私下劝和就没事，因为在我们的规定里面呢，只要知道就必须要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而且呢也要进行相关的一个通报。好，那再者呢，可能会有一些民众说啊，今天霸凌我的人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我怎么申诉他？对啊，
0: 对，
1: 刚好这个人是我们的老板，所以呢，在我们的那个法律的规定里面呢，如果呢霸凌我们的人就是老板本人，就是最高负责人，其实呢这个部分就不用去做内部的申诉，基本上直接就去跟那个劳动局去做外部的申诉。这部分劳动局就会去做做那个相关的一个调查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在的新法里面呢，雇主必须去做到这些的一个事项。
0: 是，那像在这种情况当中，就是身为这个一般的这种员工的话，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呢？因为毕竟就是员工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也希望是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安全、一个比较平等的对待哦。有没有什么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疏忽的事？
1: 站在员工的立场哦，当然如果说在职场上真的遇到说被不法侵害哦，因为还是跟大家提醒说，这样子的一个霸凌必须是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好，而且都是说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员啊，他利用职务啊权势啊，然后而且是逾越业务上的一个必要合理范围，好，然后就是例如说用什么冒犯危险冷落孤立等等，然后导致他身心健康受到危害。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劳工的一个权益啊，但是我们还是会提醒大家说，当然如果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好，对于劳工来讲，我们都还是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去留存相关的证据，未来才能够去做举证。 那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说，因为所谓的职场霸凌还是有刚刚我们提到的

0: 几个要件。
1: 对，
0: 哦，所以说，像我们有在实务上，我会发现有一些其实雇主就是针对员工的工作表现有一些要求。
1: 嗯，
0: 那劳工就会觉得说啊，你在霸凌我。
1: 哦，
0: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去看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要求里面呢，是不是在他的业务范围是一个必要，而且是在合理范围之内，而并不是我觉得说今天雇主对我要求我就是被霸凌。
1: 嗯，
0: 哦，他还是有他的一个要件存在，所以还是会建议大家说哈，其实。万一真的遇到了霸凌的事件，对劳工来讲，当然他也是可以依照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申诉管道，好、来行使自己的一个权利。但是还是要回到说，并不是所有的一个例如说我心里觉得我被不平等对待啊，或什么就一定会构成霸凌。我们还是要去看说他的一个实际状况是不是有利用在工作的时候被利用职务啊、权势关系啊，而且他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等等。然后有没有持续？因为我们提到说，其实在这个部分他还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要求，除非是说情节很重大，好，不然的话，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冒犯啊、冷落啊、孤立等等，它必须要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要件。
1: 是，那刚刚律师有讲到说是要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发生的才算，对不对？那如果是在
0: 是
1: 网络呢？比如说现在很多公司有所谓的 LINE 群组，这个也算吗？
0: 如果说是在执行职务的一个部分，应该都会被纳进来
1: 啊。
0: 好，所以刚您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也会去实际做一个判断，但基本上只要是跟他的工作有相关的情况之下，范围上应该都可能会被纳进来。
1: 嗯，了解。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蔡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哈，这个职场霸凌相信大家都不想要发生啦，因为都想要在一个开心的、舒适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去工作嘛。但是今天呢，如果你真的觉得哎，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工作不是这么的舒适，甚至是有遭受到霸凌的状况，那你可以来搜集相关的证据。那刚刚律师也有提到哈，不是说你觉得是霸凌就真的是霸凌，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是合理的要求，但是你觉得说啊，这个我觉得我做不到哈，你在霸凌我，也不能这样随便认定啦。那当然除了说一些可能传统意义上大家比较直觉上会觉得比如说肢体暴力之外，那可能在关系里面哈，这种冷落啦，或差别对待啦，或者说对你阴阳怪气啊、尖酸刻薄啊等等的，这个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职场霸凌的构成。那当然刚刚有提到是要反复的嘛，哦，不是说一次这样就算职场霸凌。所以我觉得还是之前的那一句话，就是你如果不想要别人这样对你，你就不要这样子对别人。在跟你的同事讲话的时候，沟通的时候，即使你再不喜欢这个同事，你也可以公事公办嘛，就好好的把话给讲完就好了，不用在那边用一些奇奇怪怪的语气啦，或者说差别对待啊，搞小团体这样子。我觉得对于整个工作的环境还有整个工作的气氛都是没有帮助的。

现在来到了10:55，我们要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大岭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一北上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边说是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137.5过铜锣内线车道，刚刚说两只小狗狗在散步哈，小狗狗在这个国道上面走得很开心，请你小心一点点，注意它的安全，也注意您自己的安全哦。还有在国道一号的最新消息，这是北上247.3靠近斗南地磅站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二号西向在18.2到0公里大南前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要提醒你在台64线西向的16公里三重前外线车道发生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台74线西向往彰化快关汇入国三外线车道车子是比较多的，也请您保持耐心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

0: 一二三，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景广的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景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景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那么等一下11点过后，今天也有人云亦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影视作品叫做再见1987。讲到这个年代，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我想在过去啊、台湾的历史当中呢，有非常多不同的阶段哦。那在这些阶段当中呢，努力生存下来的人，努力活着的人，努力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而在这个作品《再见1987》当中，更是记录着非常动人的，不管是爱情、亲情、友情等这一种非常真挚的情感。等一下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段访问。好，也要提醒你，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街道北上到圆山，南下呢是从三重开始到五股，桃园到中坜服务区，湖口到竹北，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时速低于60。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台六四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中部的话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在南部地区，国三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以及国一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冈山，沿途都是走走停停。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台八八西向从大寮到五甲路段，目前的时速也不到60公里，都要请你来保持耐心，准备11点一起来对时咯。
1: 现在是上午11点，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的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7.3公里到247公里之间过了大林，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时段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6公里三重前，在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独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是11:02，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好的，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47.3靠近斗南地磅站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国道二号西向18.2到0公里大南前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台19线北上131.3安定路段机车道有大量的砂石，以及台86东向2.7公里过湾里路间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台88西向过大寮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沿途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请您保持耐心。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2: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3: 今天谁来？
1: 人云亦云，
4: 今天我来云。
1: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部作品。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阵容非常的庞大哦，有三位呢相当厉害的团队啊，坐在这个录音室的现场。那我当时候在看这个作品的预告还有介绍的时候，就觉得说哇，那时候的那个年代，因为我本身并没有经历过，就连我出生的时候都不是在那个年代。可是在我长大过程当中，常常会感受到关于那个年代的，不管是文学还是影视作品，其实都非常的丰富。但是对于我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讲，我到底要怎么样去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也好，或者说压力，甚至是那个年代的爱情，它要怎么样去酝酿，怎么样来去发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呢，是公视台语台的年度影集，叫做《再见1987》。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三位呢，一一来做介绍哦。首先要欢迎到的是李全阳导演，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1: 吴宗瑞导演，你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
1: 陈南宏制作人，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南宏。
1: 哎，厉害厉害。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作品《再见1987》。那当然就要请三位先帮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7: 横跨从日本时代战争起，一直横跨到1987年，有一封从韩国寄回来的信，先生想要见已经失散40年的老婆与一家人的故事。其实讲一群年轻人，当年他们不过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有蛮多想要做的事情，
1: 对，
7: 却遭到不同时代的事件，他们不得不分开，不得不退让，不得不放下，但心中那一把火，心中那个想要说话那个冲动其实一直都在，
1: 是，
7: 对，然后这个压抑其实最重要的是这对夫妻分开了，
1: 对，
7: 那到1987年他们还能够重逢吗？
1: 我想大家听到会觉得很疑惑，说哎，为什么一对夫妻会分离40年啊？这当中是经历什么样的时空背景？
5: 就是乱世儿女啦，然后那个乱世其实就是在非常特殊的时代氛围，因为台湾在历史上有非常多不同的执政者，那这个过程中年轻人在面对不同的政治不同的主体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想法，
1: 是，
5: 那很多时候这个想法是危险的，有理想有可能会被视为是反叛的。他们分离的原因就在于被当局视为是会造成混乱的乱源，
1: 对，
5: 然后被通缉，所以其实是因为政治犯的这个问题而被迫分开。那我们的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实他们分离之后这40年的过程是没办法知道对方的状态的，就是不是说我们40年后再见，
1: 是
5: 绝情谷再见，不是，而是就真的别离40年，要知道40年，我知道原来你还在等我，原来我们还有机会再见。
1: 我听了就很想哭哎，因为就是不是说这40年当中我们可能保持通信，只是因为诸多原因不能见面，而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生是死，但是我可能心里面还是仍然坚信着我们总有一天也许能够再见。宗瑞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6: 我那时候看到剧本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比较好奇，因为我跟全阳没有经历过戒严的

0: 的时期，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那时候南宏哥跟编剧小王给我们看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阿公阿嬷甚至我爸爸妈妈那时候是怎么谈恋爱、哦、然后我们住中南部嘛，长辈都会说那种事情你没经过啊，就是说以前是跟现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做很多判断会对历史啊政治有跟长辈很多的也许冲突或分歧，他们都说你们没有经过以前的事情，你不知道以前人怎么谈恋爱，怎么过生活，怎么赚钱，怎么面对政府，所以我看到剧本说我就很好奇，对，那像我阿公阿嬷这样的人在那时候是怎么认识的，然后他们应该也会读书啊，他们应该也会想去看舞台剧，他们应该也会对那时候的政府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他们怎么谈恋爱，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没有满40岁人这个东西很难想象，但我们就特别对这种东西会很着迷，到底我们北部说你没经过没经过的事情到底是哪一些，然后就想要把这些东西呈现给现在的观众。那刚好故事从里面一个叫做秋雪女儿叫做秋静子，她就是在里面大概跟我们一样大，然后她也是在电视台做节目就跟我们拍片一样，就做很多很新潮的东西，那她妈妈就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乱做这些很离经叛道 的东西。那这个秋静子就跟我跟全阳或南宏哥一样开始去想那北部经过的事情是什么、嗯、然后她就一步一步当起导游或是这个引导者带领观众去了解背后的故事。
1: 嗯，了解他上一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嗯、那刚刚讲到说其实台湾有经过很多的不同的阶段嘛，所以有很多的历史，可是刚刚有提到说韩国，为什么这个片它跟韩国会有连结呢？
2: 我跟编剧在写剧本当然有蛮多的参考的人物，刚好其中一个他的逃亡经验跟韩国有点关系，接下来就是当我们一直在写剧本的时候，当然就开始读韩国的民主发展还有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嗯，就会发现哦，原来韩国在追求民主自由的路上经历的事情的波动跟波段其实跟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
1: 是
2: 他们也是曾经是威权政府的那一段，然后他们也在1987年的时候戒严的、啊、我们是同一年戒严的、哦、他们是6月29还6月30，我们是7月15，所以我们在社群上有发表，其实是很近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势力是适合把这一段历史跟台湾来做一个对照，嗯，然后加上其实韩国也曾经受过日本的殖民，所以在看到后来戏里面老的恩淑其实也是会讲日语的，嗯，对，年轻的其实他们那对兄妹也会讲日语，
1: 是，
2: 对，所以我们想把这个东西让台湾观众知道原来在亚洲民主化上其实台湾并不孤单啊，
1: 是，而且其实当中有一些比如说逃亡的时候，像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有韩国的419学运嘛，台湾其实也是处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就对了。那我们回到故事本身哦，再见1987里面主要刚刚讲到的那几个年轻人是谁，他们各自背负着什么样子的家族啊，还有他们各自的故事呢？
0: 那我先分享秋雪好了，因为我跟秋阳分工是我拍女生的戏比较多，然后拍男生的戏比较多，
1: 我还很好奇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分工的。
0: 对，因为我自己对女生在那个处境下会有怎么样的压力，或是他们会做什么行动，就蛮好奇的。
1: 是，然后
0: 秋雪跟一般的这种，也许我们说比较青春的剧的女主角比较不一样，她其实很冲动，然后有点像、
1: 哦、有点叛逆，
0: 有点叛逆，然后像她虽然是一个千金大小姐，因为那个年代是你家里要有点钱才可以读书向上，但那时候大家都被日本时期的政府管很严，但他不信这一套，大家都在皇民化，甚至大家都穿和服然后取日本名字，但他不想要，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参考人物，他还甚至觉得说他要去张贴那些反日的海报，然后甚至把日本学校的水都烙干，就是把那水都他就希望日本在南向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在二战的时候不要获得很好的胜利，然后他希望靠自己的能力去跟大家宣扬这一切。所以秋雪由方志友饰演的这一个女主角跟过往很多的角色不一样，不是只谈男生那一面，然后另外是我们不会谈温文儒雅，她一开始就是很冲的女生，甚至你有机会在第一集的时候就看到她到监狱里坐牢坐了一年，然后她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一开始蛮多故事都是从秋雪怎么在日本时期很叛逆，到国民政府时期她当上舞台剧的导演，编的一个舞台剧去讽刺当时候的政府，接下来她跟俊贤相知相惜，她一个人要怎么带小孩拉拔长大，那甚至到白色恐怖的威权时期，她怎么在教会 会里面重新燃起自己的理想，然后继续去参与杂志的美编的工作，甚至到近代1987的时候，她作为这个家的女主人，收到先生从韩国寄来那封信，面对这个女儿，她要怎么说清楚当时候她是怎么想，那现在她又是怎么想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大女主，但是当然男主们有很多优秀的过程的故事。
1: 是，我觉得听起来秋雪是一个非常坚毅的角色

0: 角色，姑且不论说他在每个年代他的性格，可能有些时候为了要保全自己家人，那可能会有一些选择，但是我觉得他一直都是非常的坚定在走自己相信的路，而且呢要去做自己相信正确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那男主角呢？
2: 男主角就是被这个坚毅的性格吸引了、
0: 当然
1: 的，
2: 因为我们就是大女主的故事，然后所以其实真的是围绕着秋雪去发展这故事的脉络，然后在发展的时候，男主俊贤一开始是跟他唱反调的人、他们有共通性是他们的确都是对未来有期待，希望未来可以更好，特别浪漫的两个人，男生一开始是有一点故意唱反调，有一点说也不见得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是提供了非常多的可能性，
0: 是，
2: 然后也让秋雪意识到说，好，世界本来就很大，那我们可以一起去了解这个世界。
0: 对，
2: 那所以俊贤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支持者，对，但他最大的压力也是他可以支持多久，因为真的很辛苦。
0: 很辛苦的点是什么呢？是因为整个时局吗？还是说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压力呢？
2: 我觉得太耀眼的人有时候会照亮别人，但也会烧到最亲近的人、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他们为了一个舞台剧要演出了，然后秋雪觉得我们剧本必须要保持我们的初衷、不要去被删减跟修改，
0: 是，
2: 但是这件事情在俊贤比较务实的心态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直啊、对，我们可不可以柔软一点去面对这件事情、那秋雪在这过程中也有成长，就秋雪的角色他一直有坚毅的那一块，但他其实有从所有互动的人身上有不停在学习，所以他越来越有智慧的，
0: 是，
2: 对，但是他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是很火热的。对，
0: 南宏哥有没有哪一个角色你觉得也很重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每个角色都很重要啦。
3: 有一个角色很特别，是我们也觉得很难饰演，就是戏里面到后段有一个是特务、然后他要监控自己的朋友嘛，那个特务的角色是很煎熬的。比较有趣的我觉得那个煎熬之外，还是来自于1949年台湾有新一批的移民，
0: 对，
3: 就大概移民了100万人左右、他跟他的好朋友都是移民来的，这100万人，这100万人其实一开始应该就是很想回家、然后慢慢因为发现这个好像回不了家了，因为政府好像没有想要打回去，回不了家那我们要干嘛，开始安居乐业嘛。但没想到我们同样命运的人到最后却被大时代被迫我们友谊要跳破冰。对，这个的我觉得他们从生命一种漂流来到这里，然后好不容易要定下来，但我们这个友谊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破碎了，这种情感蛮特殊的，
0: 是，
3: 然后这个角色也是蛮艰难的。
0: 没错，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人跟人之间不管是友情亲情爱情的样貌，同时又可以看到整个大时代是怎么样去影响每一个人之间的这个人际互动。
4: 现在来到了11:15，来提醒一下路况，这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0.9过机场系统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另外国道二号西向15.1过了大南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一号的北上247公里大林路段，稍早有事故发生，占用外线车道跟外侧路肩。再来是国三北上111.5快要到香山交流道，中间外线呢有水管跟轮胎皮，请多加小心了。另外台86线东向2.7公里在湾里交流道路段，路肩有事故发生，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最新消息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到南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之前在台64线西向16公里在三重前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台的年度影集，叫做《再见1987》。
0: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作品呢，它横跨了这么长的一个年代，还横跨了台湾跟韩国两地，光是听起来就觉得制作有够困难的。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跟动力，觉得说好，我要来制作，要来完成这个作品《再见1987》呢？
3: 就吃饱太闲了
0: 那真的蛮闲的
3: 我觉得

0: 难，比较不是台湾跟韩国的这个制作上多，因为制作上其实你预算到一个程度，你去精算完，你就可以知道我可以有让韩国人飞过来几天，我们可以飞去韩国拍几天。这我觉得这个制作上比较不会，这个是难。我觉得难的是难在说，到底这个剧本这样拍之后，我们真的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台湾跟韩国其实有一样的命运吗？还有放到2026年，为什么还要讲台湾跟韩国是有关联的？就我们在一个亚洲的民主发展的历程上，这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戏里面那时候说难，但比较想挑战的啦。是想挑战看看这个，因为台湾以前没有人这样谈，我们跟韩国
1: 是，
0: 再来是、用爱情的方式，用情感的方式聊这个，聊看看有没有新的可能性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观众看起来会觉得哇，想象起来会觉得很困难，但其实我觉得在对于团队来讲，真正困难的是我到底要怎么呈现什么，我要让观众到底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那个年代。特别像两位其实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嘛，那你们是怎么样在比如说导戏的时候去呈现说属于那个时代的氛围？那你们彼此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讨论呢？
2: 应该是说我觉得比较难呈现，就是那个时候人跟人的待人接物处事的方式，就以前我们不会传来啊，所以他们没办法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那他们通常就会把话说完，或是有时候你把话说死，好像有可能两个人就再也不会见面，所以以前的讲话跟现在的讲话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又过于模仿以前的讲话方式，也许会让现在的观众没办法这么理解，就很文言文嘛。对，但是我们又可以让那时候人年轻人他们的彼此的情感、友谊、亲情跟爱情是永远过了2000多年都不会毁灭，就跟奥德赛一样，就我们都知道回家是什么意思，老婆在等你回家，兄弟被害死了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大量有这样的情节，可以让现在2026年的观众可以了解，但是又看到以前人竟然一别就是40年，
1: 是
2: 或是以前原来他们十几岁就要准备要结婚，20岁就生小朋友，20岁就有自己的理想要完成。我们是大概每一集都是每隔3到5年甚至10年，你就可以跟着方志友跟林哲熙然后一直长大，然后看到他们长大的时候又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随着他们长大，其实这世界有在变，世界开始有报纸了，世界开始有舞台剧，世界开始有然后哥说也许有特务或政府在监控自己，或世界来到了戒严的时候已经可以通信了，但国家跟国家也许彼此也不会这么熟悉，所以我们在现场都会多跟演员去讨论说我们这个年代人讲话大概是怎么样，那你会遇到的问题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去讨论如何去深化那时候人待人处事的部分这样。
1: 是全阳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3: 我觉得这是超级难啊
1: 真心话
3: 超级难，但我觉得那个好处第一个是团队啦，就是团队真的非常非常优秀，我们的造型跟美术全部都是拍过时代剧的，所以我觉得那概念上是能够帮助演员进入角色，走进我们的片场，其实已经完成很多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语言也很重要，
1: 是
3: 就是我们的演员当然他们或多或少都可以讲台语，但是要全程把台语当成母语就自然语的方式讲出来是都要练，然后包含包含那个时期比如说很多生活的用词也会比如说还会有一点日志留下来的，对啊，日文的、对，然后那些东西不是他们本人会讲出来的，而是那个角色他们很自然就会活出那个角色。
1: 是
3: 我们有时候有些特殊场次哲熙必须要跟国民政府的长官，然后他会很少量的使用到中文华语，然后那时候会觉得原来他是这样这个角色是讲，但是就是短短的，因为他需要沟通，
1: 对，
3: 但他回家的时候回来讲台语就这个角色很明确
1: 是
3: 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语言服装然后跟刚刚钟瑞聊的我们会好奇到底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是怎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钟瑞一开始去定调，就是我们是去带着所有只要你是人就应该可以感同身受所有的这些情感，只是差别是那个年代可能寿命没那么长，比较早结婚等等，有一些观念不一样，但人与人的情感应该是一致，人都会想谈恋爱，
1: 是
3: 人都会想要等到你出现，人都想要守约定，然后可能用情至深这种比较遵守说出来的话的确是那个属于那个年代的，但我们当然也有，比如我们现在比较容易
2: 更
3: 正
2: 反悔
3: 反悔
1: 收回，
0: 你觉得如果你的另外一半离开多久你会等几年吗？
3: 对
0: 心里面就是三十五
3: 对，因为我觉得最有趣是就是这

0: 恶改，你就是我们也会自己去投射，如果我们活在那个年代，
1: 对，
0: 会长什么样子？那我的理解就是，我不可能那么勇敢啊，会很想要认识他们，远远偷看，但是没办法那么勇敢，所以会很想跟他们交朋友。我觉得观众在看的时候，的确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么勇敢一群人存在，我们真的好希望他们好好的。
1: 没错，
0: 对对对，
1: 嗯，我很喜欢刚刚讲的那个概念，就是我们讲的不只是说那个年代的故事，而是一种情感，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所以不管他放到哪一个年代、哪一个国家、哪一片土地，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感受到那个相同的炙热、相同的情感的。那么刚刚有讲到说这个作品《再见1987》嘛，所以1987它具体来讲，对于秋雪还有李俊贤来讲，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当初选1987是因为那一封釜山寄回来的信，就是在1987年的秋天、冬天寄回来的。
1: 是。
2: 那我们就设想说，一个逃亡这么久的人，为什么偏偏选这一年？为什么不选1988、1989、1986？就是一定要选这一年？
1: 对，
2: 我觉得应该有，还是回到他最终一定是想要回来，一定要活着嘛。
1: 对。
2: 啊，怎么活着？那他现在他是没办法活着嘛？对，他现在被通缉嘛。
1: 哦。
2: 所以怎样被通缉，然后写信回来查信，不会被抓到，
1: 嗯，
2: 等等，他就自己会觉得那就应该是解严那一年。
1: 嗯。
2: 他自己想象了，
1: 是，
2: 所以应该是解严那一年，所以他就选择在这一年的时候写信回来。
1: 哦，
2: 对，是用这个的去推原因这样子。
1: 嗯，了解，就是在1987这一年，
3: 比较像是有个突破口吧，因为台湾也是经历了解严三十几年，快四十年，然后终于有一年政府说，哦，好了，大家好像可以考虑自由的做一些事了。嗯，那个东西是现代人很难想象的。那因为开始自由了，很多旧的东西会翻出来，有很多新的决定要去做，观众就会借由这个年代开始发现那时候台湾人是怎么面对这些事情的。
1: 我觉得也代表说，其实那一个角色他其实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把这个人放在心上，记了四十年，终于这个时间一旦开放了，我立刻写的那种感觉。哦，我觉得就是那个感情是非常非常浓烈的，然后让我觉得是很揪心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两位的那个分工，可是我刚刚又想了一下，男主角常常跟女主角一起出现呢，啊，总不可能你拍男生你拍女生吧，对吧？
3: 男主角跟女主角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我拍，那男主角的话跟别人打仗的时候就会完全一样拍。
1: 啊，那你们就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子的讨论吗？比如说，哎，现在这个角色他已经塑造到什么地步，然后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合作之类的，你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讨论？
3: 应该说我跟全阳应该十年前拍《镜子森林》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所以我们就几乎一起长大，我们也一样大，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有点皮，然后也有点中二，然后对看电影跟看电视的东西也差不多，有蛮多品味相近的地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刚好因为时代跟年代的关系，我们几乎是一个礼拜又划掉一个十年，就一个礼拜划掉这个十年，然后下个礼拜又会长到别的地方。然后因为事前我们都有一起跟所有的主创工作，然后跟演员都有去进行排戏，然后去锁定每个年代会发生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也蛮了解彼此，跟有默契知道大家大概会把这个年代人塑造是怎么样的氛围，所以我们其实沟通上就蛮无语的。对，那因为主要是全阳已经有小朋友了，所以其实后段比较多跟战争或别离或是小朋友的东西，我觉得他是比较了解，而，啊，我自己就很喜欢看很多浪漫的东西，所以我就会觉得浪漫的东西也许我来操作会比较好，然后我们也都会去现场，然后给予对方鼓励的聊天，还有在我们的群组偷讲演员坏话，没有开玩笑，就大概去知道，哦，我们今天泽熙拍到这边，他下一次他长大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那秋雪最近遇到了什么状况，那也许他在下一个十年或上一个十年还有什么可以也许补救或更好的地方，因为我们就太熟了，所以我们就蛮好去协调这些事情。
1: 是，全阳有没有要补充的？
0: 的确是讨论的非常密切，然后我觉得那概念是定出爱情的主要调性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没那么浪漫，对，然后中岳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浪漫，那个难的地方就在于其实如果只看剧本你会被所有历史的厚度压垮，就是哇，这的确可以非常非常严肃，然后要怎么去面对它，但因为我觉得中岳在对人跟对他们生活上的好奇，爱情上的好奇是站得非常非常稳的，
1: 是，
0: 所以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看懂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才能够找到那个观点一起去说这个故事。对，就是其实爱情是那时候南宏哥跟钟瑞第一通电话定调，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历史的题材，
1: 对，
0: 但它终究是一个

0: 个爱情的主线、嗯，对，然后这个是真的需要专家，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
1: 专家。
2: 但但我的历史就很不行，对，现场有很多要较真的东西，我觉得全阳就可以负责的很好、嗯，就是他对于那些细节，或是到特务时期有很多，不管是法律上啊，或是坐牢啊，或是他们的计谋，或是斗争，全阳的写实的东西就会蛮下很多功夫的。
1: 是，你们很互补哎、欸。
0: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应该是其实我们有去到蛮多。不义遗址，比如说我们去集美人权园区、就是真的我们是去真实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拍何浩晨他在法院上他被抹红、嗯、就是 他有一个不属于他的作品，但是在这个证据链，那他很生气很激动、嗯、这一类的戏我们其实蛮多时候会遇到，因为我们就是要回到那个古迹拍啊等等、嗯、有很大量申请的东西、嗯、所以其实那个光是空间就承载非常非常多历史、嗯、
1: 是，
0: 然后剧组就比较细腻敏感的就会觉得
2: 超自然反应，
0: 对，他们就会感受得很深，就会很希望赶快把这场戏拍完、嗯、那我算是里面最笨拙，就我没有反应、就是、
1: 麻瓜
0: 对 对我是麻瓜，所以我就慢慢拍這樣、嗯、对、啊，不然的话大家都是有压力的，比较沉重的东西我比较麻瓜，所以我可能没有意识到碰的东西有多沉重、嗯、对对对，所以我在现场还可以 function 还可以工作下去，
1: 是，
0: 对对对，
1: 现在来到了11:28，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要来提醒你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96公里麻豆站备跑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台北出口入口这边进行施工，车多不好走。台19线北上131.3安定路段机车道有大量的砂石，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台65线南下5.8过板桥一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247.3靠近斗南地磅站，中线跟外线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目前拖掉当中，后方排队3公里，而且啊现场正在下雨，要小心哦。国道10号西向2.2靠近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故障车，稍早有一台车忽快忽慢的，它在国一高架北上过环北路段，末四码9163，半点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警察局跟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组织金额近千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案居多，呼吁民众汇款之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3: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2: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

0: 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动花莲里好品牌，集结12家在地特色品牌进军2026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向国际市场展现花莲特色产品跟品牌魅力，也借此拓展海外商机，提升花莲品牌国际能见度。
2: 花莲县政府从今年征选出的花莲百大伴手礼当中集结十二家，包括香氛精油、糕饼、名产酱油、各式农产加工品、咖啡等商品，前进9月2号到4号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将以花莲礼好为整体品牌识别，率领优质伴手礼业者拓展花莲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3: 每一年我们都包装提升，但是怎么样让人家记住你的价格的定位，你的包装可以适合我们自己本地人送礼，外地人、国外的人能够看到，能够带回去，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叠加上来的成果能够整合到我们现在这个花莲好礼，我们这一次的伴手礼能够外展。
2: 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里好品牌推动以来，持续协助在地特色商品提升品牌形象以及市场竞争力，打造具代表性的花莲好礼。这次也是花莲里好品牌在国际礼品专业展的处女秀。这场展览吸引约3000家企业参展，汇聚专业买主、通路商、代理经销商以及产业人士，预估累计超过20万人次参观，将是花莲品牌进军日本以及亚洲市场的重要平台。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关山国中举办青春柔道训练体验营，结合柔道训练跟犯罪预防宣导，提升青少年法治观念跟自我保护能力，也陪伴他们度过安全健康的暑假。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活动由关山警分局员警针对青春专案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等两大类进行犯罪预防宣讲，侦查队长郑志贤说，
5: 提醒青少年切勿接触咖啡包或电子烟油等新兴毒品，也不要点击陌生连结提供账户或传送私密影像。此外，关山地区有许多未设置号志路口，行经时务必减速左右查看，并相互礼让，共同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4: 关山警分局局长龚世哲表示，柔道运动不仅锻炼体魄，更重视纪律、礼节以及自我保护的精神，期盼透过多元体验以及寓教于乐的宣导方式，培养青少年自信心、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面对挫折的韧性，呼吁家长多关心孩子暑期交友、打工以及网络使用的情形，如遇毒品诱惑、诈骗或遭要求拍摄、传送私密影像，应立即向家长、师长或警方求助，共同守护青少年。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张夏淑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中部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澎湖、马祖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温度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6到32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26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37，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7，我是 Amy。好的，来提醒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29

0: 号，请大家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北上296公里麻豆站备跑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19线北上 131.3 安定路段机车道有大量的砂石散落，请小心避开哦。台65线南下 5.8 公里过板桥一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国石西向 2.2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另外呢，先前我们说啊，国道3号北上 423.3 过南州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要请你小心闪避，因为压到的话是有可能会爆胎的哈。日后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00000123。另外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汐止到五堵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的西向从大南到南桃园车速27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平林路段目前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另外台64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继续看一下中部，在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速低于60公里，另外呢还有国一的北上民雄到斗南，还有民雄到云林系统啦，更正，那云林系统南下到大林路段现在都是车多路段。国三北上在东山服务区到白河目前也是车多，另外还有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路段时速都低于60公里，请保持耐心。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好的，继续要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作品是公视台语台的年度影集，叫做再见1987。
1: 那我自己会蛮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会挑选林哲熙跟方志友来出演男女主角。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女主角的部分，因为方志友跟就是他的1987年代的饰演者就是苏明明老师，两位真的是轮廓我觉得有相似，就我觉得选得非常的好。
2: 但我们试镜过都先碰面不同演员，因为第一这是一个困难历史的题材，
1: 是，
2: 所以台湾即便到现在很多艺术工作者也会有困难的选择，所以这个状况我们就这样会排除掉不少的人，看到我们邀约都会有所顾虑，或就算是对这个角色感兴趣对这个剧本感兴趣就会迟疑，所以当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见了一些演员啊，后来觉得志友跟哲熙是非常非常适，然后他们也有意愿，二来是我们在碰眼之后我们又讲其实我们要谈论的不是政治，我们谈论可能是人性，然后是情感，是到底两个人在一起到底犯了什么 要分开，比较是想谈这个的现况，而且戏里面其实带的态度不是批判的，我觉得每一次讨论困难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新的观点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下一代年轻人也才会有他们自己新的观点，然后再带着这个一直往前走，那这样世世代代才会有一直往前往前，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状况下，演员也对我们做这个戏的态度觉得感到放心认同，所以就一起 join 这样。
1: 是，那我想要问就是两位导演觉得志友跟哲熙他们跟角色本身有没有什么样很相似的地方呢？
3: 因为刚好我跟志友之前已经合作过两次，然后就觉得他的弹性很大，然后非常好调整，然后演不同职业或是不同性格的女性都超级厉害，然后甚至她演本日公休的金马女配的时候她台语也讲得很好，但后来我发现她都是学的，所以她很厉害，就她的口音都是经过南宏哥跟台语指导老师认可的，就是非常的标准。那另外是刚好跟她的成长历程有一点点的关系，就是她也是蛮早就出道，然后也蛮早就当妈妈，那刚好秋雪在那个时候她必须从少女到妈妈的状态，虽然我觉得演员都有机会透过用角色功课的方法去了解当妈妈是什么感受，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当过妈妈的人或许他真的有办法承载这些，从你是自己一个人冲来冲去然后到你带着小朋友往前走那面临的困难，我觉得志友这个人应该可以更能同理这些感受。
1: 是，那在跟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火

0: 花呢？
1: 我觉得自由是一个相对敏感的，我觉得有可能跟他已经有小朋友有关系，所以他在某些比较分离啊，甚至他里面有个姐妹套也是他的丫鬟叫做月儿，他们很多戏的时候、嗯、到时候观众看我觉得都非常的动人，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四个应该都没有办法想象有丫鬟是什么感受吧虽然我们有时候顺便想到自己的丫鬟或是这个仆人、嗯、但就是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就会有一个人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你们有个主仆关系，但你们长大之后你们又形同姐妹，但是通常那个年代丫鬟也没有念那么多书，所以小姐说要做什么我就跟着去、嗯、但小姐说想做的事有可能会害到你啊，有可能害周遭的朋友，有可能死掉，有可能遇到不测的事情，那你要怎么面对小姐，那两个人友情要怎么走到现在、嗯、那自由在这种跟小朋友有关跟老公有关然后跟好姐妹有关的东西他都是蛮敏感的，所以他的哭有时候会哭到我们没办法阻止他，然后就自己有非常丰沛的感情，然后我觉得他也试着在诠释这个角色从16岁20岁26岁30岁到40岁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都赋予不同时代的表演，对、嗯、啊，泽熙就是很爱耍帅，
0: 真的很帅了。
2: 我觉得泽熙有趣的地方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懂男生啦，嗯，我们需要他一开始是比较中二，就是在男生宿舍里面那个形象本身可以立刻连接，就是说你怎么那么幼稚，你怎么那么烦、嗯、但你好像又有读书、嗯、又有理想，你很烦，然后他可以带头起哄，那个特质我觉得是泽熙应该融会贯通了、嗯、就是我不知道跟一中有关、嗯、就 我的意思是说
1: 比较顽皮，
2: 男校、
1: 啊、男校人都很顽皮，
2: 男校的那种就是他可以把那个气氛炒热，
0: 是
2: 对，然后所以泽熙在年轻时期他是完全游刃有余的、嗯、哼，然后接下来他遇到的考验我觉得最大的就会是他要开始卷进去那个大时代，包含语言那一块，
0: 对，
2: 所以泽熙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认真一直在想说他这个角色怎么走下一步，因为每一个时期他角色会有很大的不同，他是算变化极大的一个角色，嗯，对，然后泽熙他压力很大，但是他很努力克服掉了，
0: 对
2: 对，然后耍帅就让他帅啊，就是
1: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林泽熙演员在这几年来我觉得最好的演出之一了，大家一定要
2: 是是是
1: 要有非常多的面向，
2: 走得非常深啊，其实这故事里面爱情是谈了非常多次，不只是我们的主角们，其实他们也有别的追求者过、嗯、然后我们当然会用很奇怪的心情说啊，他会不会被追走啊，会不会喜欢上别人，当然都可能有差点擦枪走火的这种情境都有，但我记得那时候最后在韩国拍完，我在看最后泽熙跟韩国的也很厉害的演员互动的时候，我有觉得他跟自由的情感走得很深，嗯，就是他的外显上面就像我们刚刚聊的就是用情至深的这件事情，
0: 是
2: 在那个年代就真的一诺千金的这个概念、嗯、我觉得那个火花是很内敛的，就是他跟自由的爱走得非常非常深，
0: 是
2: 人家是抢不走的，嗯，所以再强的小三都抢不走那份情感，
0: 是我可以理解，我觉得那个就是非你不可的感觉，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他就是在我心中他就是那个 one and only， 没有什么可以质疑，没有什么可以撼动的感觉。那刚刚既然也有讲到说跟韩国的演员也有合作嘛，我们可以看到是李佑飞跟文熙景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演员，跟他们在合作的时候又有什么样子的火花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因为韩国这二三十年来都很认真在处理跟政治跟历史相关的故事，然后都已经扩散到不同，有时候是僵尸啊，有时候是爱情，有时候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有时候是奋斗，然后我觉得他们都在二三十年蛮常拍摄这样的主题，所以韩国演员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跟事件都有一些蛮基础的认识，而且甚至有趣，因为我们会带他们出去玩，然后有时候我们去阳明山或者去九份，他们其实除了了解这是一个观光名胜之后，他们其实也都蛮了解台湾人大概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还蛮加分、嗯、就我们不用再花时间，或者我们只要一讲他们说啊，那就跟我们的哪一个总统一样啊，那就跟我们的哪一个抗议事件是一样、哦、对他们来说他们蛮能理解我们的东西、嗯、比较不一样的差别应该是工作习惯上的，因为他们来到异地工作，其实我们就是讲着不同语言，虽然我会认真去学了韩文，但我是要靠韩语老师，但我觉得他们对于工作的东西我觉得蛮大不一样，是我们在看韩剧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他们怎么都可以讲很有趣的对白，但才发现他们都是要照着编剧老师 的要求一字不漏讲出来、oh. 然后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由，因为台湾拍片很自由，我们觉得、欸、这里讲这个台词好像也蛮好玩的、嗯、这样走位也会蛮有趣，他们就觉得、哦、为什么我们拍片跟他们有蛮大的、
0: oh, 很不一 样,
1: 不一樣，然后就有互相学习到蛮多东西、嗯嗯、然后我觉得演员们很厉害，因为像文老师跟饰演老年俊贤

0: 叫做二哥王荣宇，就是经纪人生的那个团长。他们两个其实那个二哥没有学韩文，他们两个完全没办法沟通，可是藉由眼神跟一些肢体的练习，我们每次都安排事前的训练，让他们提早碰在一起。他们第一次试就可以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就这件事很了不起。然后就演员的演技跟眼神是很无缘否界的。对，那年轻人我觉得就会有蛮多不一样的火花，大家就可以看故事里面。因为我觉得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到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异世界，都会想办法生存下来，跟会对那边的人也许有新的认识跟想法。然后我觉得俊贤跟 UB 就是这样，你一个人待在韩国，不论是现在还是以前，我觉得都会想要冒险，都会想要适应。那这边有一对兄妹照顾着你，那那个情感会怎么发生，我觉得大家到时候可以看我们的正片就会知道。然后 UB 也是一个很强的演员，我记得我们在韩国拍最后一刻的时候，我跟全阳还有跟摄影师会去跟他讲行大礼，就是他韩国人，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练习次数比台湾人稍微多一点，面对这种大时代的片或是更复杂的剧组拍摄，所以他们都会知道什么时候在拍他侧脸，什么时候在拍他正脸，他会知道怎样的哭泣怎样的笑容会让观众更感动。然后这个东西也是我们这次学到蛮多的地方。
1: 是，所以在这次的合作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互相交流学习这样子。那我会蛮好奇说，在整个拍摄制作的过程当中，你们各自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会是什么呢？南宏哥，
2: 对我来说应该是衣裳是填掉的时候
1: 哦，
2: 因为要填掉有一些真实的历史，或者是填掉跟韩国相关的时候，跟韩国学者或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受难者们，那个的情感很真挚，就是这个我是我毕生会难忘的。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新的观点对我来说，就是试着想要用新的有一些没有谈过的观点，譬如刚刚讲的查某囡仔啊，对休假安尼啊，后来休假作为代志，伊拢对随休假去做，后来这件代志，伊就会问讲到底恁讲迄理想讲真正遐尔伟大，真正遐尔重要，重要到人拢会死去安尼啊。就这件事情，我觉得说我就会放在心里很久。哦，就像刚刚聊的那个特务那样子的友谊关系，我就会放在心里很久。
1: 嗯，
2: 还有韩国这对兄妹怎么收留俊贤，然后到最后俊贤又不得不留下来，那样情感一直延续到1987年，韩国家人怎么看台湾的家人？
1: 嗯，
2: 你要来见面，你是要把我老公带走吗？
1: 有敌意，
2: 就我觉得这个就能够在作品里面一起去面对，跟一起去体会，我觉得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1: 那我蛮好奇说，就是刚刚讲到填掉的部分嘛，在填掉转译为作品本身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2: 有啊，就是挑战一定是有一些，因为你只能取片段嘛。
1: 对。
2: 但基本上你片段的时候，如果它会不会是有损及你的改编的角色也好，会有损及当事人也好，
1: 嗯，
2: 其实你要做调整，要不然你就干脆就不要用。或者你要在戏里面怎样调整，是不会有损到对方，因为观众很容易相信他会不会就是当事人的全部，或者是当事人真的这样做。
1: 嗯哼，
2: 我举例来说，像我们在戏里面有拍二期部队，
1: 嗯，
2: 那二期部队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所以后来跟编剧在写的时候，就我们决定要避开那个复杂的过程。
1: 嗯，
2: 这个我觉得是在转译的过程中，我们要蛮谨慎的。
1: 是
2: 啊，第二个应该是剧本最难最难的。我主要说最难，我觉得是剧本有一个很难，就是我跟编剧两个人要选择，因为你要我们台湾的韩国，
1: 对，
2: 然后又1987年，然后过去线是从1942年一直不同往前往前往前，
1: 对，
2: 所以你等于二乘二，就两个地方，然后两个时代一直在跑嘛。
1: 是，
2: 你到底要切在哪个时代？然后。两个人的相爱到分别，到你要从什么时候切？因为下一场是不是就要到吵架？那下一场要分开吗？就是这个的选择很难，因为你只有有限的每集大概48分钟、50分钟。
1: 对，
2: 这个是真的是，所以会写比较久有原因啊，写了快2年，就这个
1: 是、
2: 卡在那里。
1: 当中有非常多的取舍跟选择。嗯，11:51，好的，如果你想要来继续收听这个专访的话呢，明天上午11点会来播出后半段的访问哈。那么同时如果说你想要抢先收听的话也可以，我们等一下中午12点会把整集的访问都直接上传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平台，也欢迎大家可以收听。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北入口匝道，说左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一北上318到31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进行护栏的拆除工程，国道3号南下310到312公里，靠近白河路段 说外线车道有伸缩缝的

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条歌曲叫做《乌鸦灰》，今天听到的是齐秦的版本。那么在今天聊到这个作品《再见1987》当中呢，《乌鸦灰》这首歌它也是有出现的哈，在里面也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地位。等一下12点钟请你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花水木》。我觉得《再见1987》这个作品它带给我的那一种感觉跟这个《花水木》这部电影蛮相似的，就是那一种一对恋人非常的为了对方着想，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呢没有办法好好的在一起，或者是说呢会经历过很多的波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彼此的心中都是一直把对方摆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而且是没有办法撼动的那一种。我觉得这样的情感真的是很真挚也很炙热的。等一下12点钟请你准时对时，对时前提请你在国道一号北上292公里靠近新营地磅站，这边有慢速车占用内线车道，后方车多。国三北上 423.3 过南州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请小心闪避。还有台六四线西向 22.6 过中和一的外线，路面上也有坑洞。国道一号在北上318到31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进行护栏的拆除作业，请小心。来听到的是叶青咬的歌声《花水木》。

情。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情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2.8 公里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2.6 公里过了中和一，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5线南下的 5.8 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7公里草屯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10点，笑咪咪要来进入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的诈骗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3件，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9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3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41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07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8899.9万元。好，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哦，在6月份呢，已经将涉嫌诈骗的门号764个门号都停号了。诈骗电话呢，现在还是有，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多，因为以前网络不发达嘛，所以他可能就是透过这种电话来行骗。但现在呢，因为网络很发达，然后又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平台，所以很多的诈骗案件啊，它是用网络来进行操作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个跟网友有关系的案例了。小明有一天在这个短影音平台

来看影片的时候，哎，认识了一个网友。聊没多久啊，对方就提议说，不然我们换成 LINE 来聊天吧，这样比较方便联络。那聊着聊着呢，对方就说自己是一个这个调酒师，平时工作忙碌，客人来来去去，没有一个人值得他深交，直到在网路上遇见了小明。哇，小明被他讲的心花怒放，觉得自己就是那个 one and only 最特别的人了。那两个人呢，就彼此的分享生活上面、工作上面有趣的事情。那么小明也慢慢的对对方产生了情愫。有一天，对方主动邀请小明一起来喝下午茶，让小明呢非常的紧张又期待。到了约定当天呐，小明呢抵达现场，却发现对方怎么没有出现呢？他传讯息问他，对方就说，我们公司临时有点状况，不然这样子，你先加入我们经理的 LINE 账号。因为呢我违反公司的规定啦，其实员工是不能够私底下跟陌生网友见面的，必须要由经理确认身份之后才能够出门赴约。小明呢他还因为真的是很想要见到对方，于是就加入了那个所谓经理的 LINE。 那经理呢就告诉小明说，为了避免员工私底下接触一些有纠纷的人，或者是说呢可能是警方卧底啊之类的，必须要先确认小明的身份，要求小明去操作 ATM 来提领现金，并且还要将交易明细拍给他看，说明细上面呢会有所谓的职业代码来确认说小明是不是警察哦。那后续啊，小明呢就真的来去把这个ATM 呢转账，并且拍摄明细给对方看。但后续呢，小明还想要跟这个调酒师来约出来见面，但对方又推脱说要先用点数卡来支付见面的保证费等等的。这时候小明越想越不对劲，想说这种买点数卡才能够见到网友的剧情，好像之前有听过警方宣导。等到他仔细查证之后呢，才确定自己真的被骗了。所以房价小撇步来告诉你，第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你是跟他谈恋爱还是跟他经理谈恋爱啊？这个手法我们之前也讲过嘛，说什么跟人家约出来见面还要先缴保证金，你们是在谈恋爱又不是在做生意，而且还关那个经理关主管什么事情啊？那是员工的私人生活所以他用这种理由来讲呢，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可疑的。那再来说什么 ATM 上面会有职业代码，我用 ATM 这么多年这么多次，从来没有看过上面有什么职业代码。那难不成还会写说你是什么军工教啊，你是什么什么幼稚园老师之类的，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呢不要被对方的这个话术给骗了。我跟你说，这种诈骗集团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把黑的讲成白的，而且呢他们会讲的理直气壮，让你反过来怀疑自己说会不会他说的是对的。因为他就会用那种态度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啊，你不知道吗？会用这种好像全部的人都是这样，你不照做反而是你奇怪的感觉。但是请你不要被他唬住了，他们就是用这种话术呢来骗取你的金钱。好，所以不管他讲的再理直气壮，你只要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对劲，你就立刻停止动作。那当然任何涉及金钱交易的 99.99999% 都是骗人的，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是 0.00001% 的那个幸运儿。因为我这样做呢，只是不想要太肯定，但基本上都是诈骗啦。那另外如果说呢，对方在你们两个见面之前不断的要求你付款、转账、买点数卡，这个可以断定就是诈骗。我今天早上才在翠上面看到了一个案例，其实蛮心疼这个人的。这个网友呢，他说啊，他最近在网络上面一个交友软体上面呢，认识了一个很不

错的人，那双方呢也真的是相谈甚欢，对方甚至还陪伴他度过了一段很辛苦的时光，然后呢两个人还聊到对于未来的憧憬啦，觉得双方呢哇各方面都是 soul mate， 就是这个灵魂伴侣哦。但是有一天对方呢问他说，哎，你有听过什么什么投资吗？这时候呢他的心里面警铃大响啊，后面呢对方就真的开始跟他讲一些什么投资啦，叫他去下载什么 app 啊等等的。那还有这个网友呢，他非常的清醒，他一看到这些关键字立刻就知道说对方是诈骗，直接把对方封锁了。但是对他来讲他还是会觉得蛮难过的，是他真的付出过真心跟对方聊天，他也觉得对方呢给予他很多情绪上面的支持，所以他很难过这样子的一个聊天对象竟然是诈骗。我说嘛，因为诈骗集团他为了想要骗取你的金钱，那他一开始可能会非常的有耐心，每天跟你早安午安晚安，跟你嘘寒问暖，然后聊一些你觉得开心的事情，你有兴趣的话题等等的，但是他真正的用意还是只有骗你的钱呐。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来提醒，目前在台64线西向的20公里板桥出口前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74东向30.8大里一路段外线车道有箱子掉落。台24线双向7.5到8.9公里，这是屏东县长治乡德城村有供水沿管的工程占用外线车道，那内线车道是正常通行。国三南下217公里草屯路段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它的警告标示呢摆得有一点太近了，请多多小心哈。好，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352.8过南子外线车道翻覆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3.3靠近南桃园，有一台中型货车啊，车架上面有一根铁条好像松动了，但是呢这个驾驶持续的往前开，感觉蛮危险的。这个车牌号码末四码2096的货车驾驶，你车上呢好像有这个铁条在松动，请你在安全的地方来检查确认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它是苏敏舒米恩，我爱你。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丁玲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是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下小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澎湖机场、金门机场都有湿晴，两地气温29到30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都有湿晴，气温31度；关西机场都有湿晴，气温30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下小阵雨。两地气温27到29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31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城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航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感谢丁玲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在台74线东向30.8大里一路段外线车道有箱子掉落，台24线双向7.5到8.9公里，屏东县长治乡德城村供水沿管工程占用外线车道，目前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台64西向20公里板桥出口前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3号南下217公里草屯路段中线车道呢有车辆抛锚，不过它的警告标志啊摆得有一点点太近了哈，请你多多小心。好，我们要看到的是天气方面哈，现在好像有一些地方在下大雷雨，包括了台北市跟新北市，目前都是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时间一直到下午的1:07，所以现在刚好是午餐时间，等一下如果要出门买午餐的朋友们，记得撑个伞哈。那另外呢，也是看到今天的大雨特报。在云林以南地区跟苗栗以北地区，今天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您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那在山区的朋友也是要注意摊方还有落石。

节目的这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小队长卢广仲，他在今天呢人在哪里？他人在台东哦。今天是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光雕音乐会，就在鹿野高台。那么他是今天的压轴表演嘉宾。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吧，看到一则影片，觉得真的是太暖了吧，就是有一个网友呢，他就是有到现场，他应该是卢广仲的歌迷哦、喔。然后呢，刚好遇到卢广仲本人跟其他的几个歌迷在现场聊天嘛。那卢广仲呢就问大家说：“那大家今天是住哪里呀？”因为那是晚上的时候，应该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啊。结果呢，这个露营的歌迷他就说：“哦，我没有订到住宿我等一下直接睡在鹿野高台那边。”然后卢广仲整个眼睛就瞪大，说：“想说你说。”真的还假的？因为虽然说感觉还蛮 chill， 但是一个人在外，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啦。啊，卢广仲呢就反复的跟他确认说：“哈，你真的要这样做吗？这样会不会有点危险之类的？”那后来呢，哇，我觉得真的很暖心。其他的这个歌迷，然后包括说卢广仲都很关心这一个，因为这个同学他还未成年，他好像差一个月成年这样子，所以大家其实都很担心他的安危。后来呢，有其他好心的歌迷就说：“那不然你来跟我们一起住，这样睡一晚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卢广仲本人也好，还是他的歌迷也好，真的都好温暖哦。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一百种生活》。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记得要撑伞哦，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选会公告年底大选正式启动，手头族估计有60万人。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生日券今天起开放登记。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开始，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含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经审慎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2: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1: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金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起上路，推出五大优惠，平日住宿每人每晚补助800元，连住第二晚最高1200元，最高可折抵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今天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

0: 结果，另外推出游乐园企业员工以及台湾 Pass 等优惠，总预算约33.3亿元。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九合一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投族。记者李一成报道。
1: 中选会主委游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九合一大选正式启动。
2: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1: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游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知名型男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58岁、本名镇监客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掩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4: 你有打算认罪吗？
5: 有觉得委屈吗？
3: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掩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民众报案，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2名犯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张作为说：“
7: 案经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 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0: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的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8: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为取得废弃物

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一件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

0: 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祖贤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祖贤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1: 保基总队呼吁引荐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假装买珍珠奶茶，实际上却是买毒咖啡。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四人贩毒集团。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4: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二三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三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3: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2小时改为3小时，并提高第3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从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的问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2小时增加为3小时，前2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3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1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逸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6: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8点拉到晚上的6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3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7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那幼儿园它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5: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2小时的加班终点费，保障基层教保人员的劳动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总统府邀集全台超过10家庇护工厂以及公益团体代表，推广身心障碍者制作的月饼与中秋节礼盒。秘书长潘孟安呼吁政府机关、企业以及民众踊跃下单采购月饼相关产品，以实际采购支持庇护就业。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总统府原本规划向全台37家庇护工厂、身障团体采购约1.5万盒中秋礼盒，但相关预算遭立院煽动，原本的定采购安排面临变数，直接影响庇护工厂接单与身障工作者就业。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除了总统府抛砖引玉采购，赖清德总统也会自掏腰包支持。
8: 中秋月圆人团圆的时候，不要忘了，或是在做公益之前呢，除了在自有采购、赠礼、自用以外，也欢迎向所有的公益团体来订购，让他们可以在证明他们是对社会、他们的自力更生，以及这些陪伴辅导的团队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肯定与支持。
7: 台湾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政府机关与公立学校等单位有义务将全年度特定物品与服务采购总金额的一定比例优先向庇护工厂或身障团体采购，借此以实际订单支持身心障碍者就

0: 主页，赖总统过去也曾多次透过录影协助推广公益礼盒，强调产品由身心障碍者精心制作，不仅用料扎实，更承载着自立生活的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周日以前天气不稳定，
2: 气象所预报员，
1: 尤其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之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所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3: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稍微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2: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将于8月30号正式通车，路线全长约1.4公里，从象山站向东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广慈奉天宫站。由于施工的难度较高，经过专家学者的把关，昨天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台北市政府也将推出通车优惠。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二排五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344.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9.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5.4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到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社通法等罪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全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10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0000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

0: 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警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经防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3: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信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2: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四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展开第六波全市同步取缔酒毒驾专案勤务，查获24件毒驾、5件酒驾，更杠上开花逮捕了29名通缉犯，强化道路安全及治安防护。记者刘威报道。
4: 为了贯彻酒毒驾零容忍决心，新北市警局针对容易肇事路段、治安热点及高风险区域采高密度路检、机动拦查以及重点巡查，精准查缉毒酒驾行为。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全市第六波酒毒驾专案勤务共动员765名警力，规划路检点93处，逮捕29件酒毒驾，当场移至保管车辆之外，更抓捕各类刑案犯嫌，提升道路安全，同时也净化社会治安。
5: 本次专案行动同步查获通缉犯29人，其他刑事案件14件19人及失联移工4人，将交通执法与治安查缉勤务相互结合，有效提升整体执法效能。
4: 此外，新北交大提醒，立法院7月已经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除了提高毒驾以及拘测罚锾、吊销吸毒者驾照，毒驾同车乘客也将处以6000元到15000元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查获酒毒驾情事，必定依法从严就办。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他将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到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他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阻断了双证件与重要各自外流的风险。记者黄君伟报道。
6: 和美警分局突错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突错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5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7: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各资外流。
6: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像妇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宜兰从昨晚开始遭受大雷雨袭击，导致兰阳溪水暴涨，一名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行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洪流当中，警消获报紧急救援，架设绳索渡河抢救，成功将他平安接驳上岸。记者罗佳慧报道。
8: 宜兰地区从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遭受大雷雨侵。

0: 侵袭，造成莱阳溪水突发性暴涨。一名在葫芦堵大桥下方准备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油性一引车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湍急的洪流中，车身几乎被淹没。消防局第一大队及圆山分队在凌晨4点30分获报，立即出动救援，情况十分危急。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徐伟霆说：“
1: 本局接获报案后，立即出动人员、船艇及车辆前往救援。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涉水并架设绳索，顺利将司机引导救出。所幸司机并无受伤之情形。”
0: 整个救援过程相当惊险，所幸油性司机脱困后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拒绝送医。至于泡在水中的一引车，将等待溪水消退后再行评估处理。消防单位也呼吁，豪雨期间溪水水位变化快速，民众应避免靠近溪流，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彰化县新增三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县府期盼未来服务量能增加，照顾更多的长辈，让他们可以在地安养并得到最好的照顾。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西湖镇西溪、湖西及光平三个社区发展协会陆续成立彰化县第383、384以及385个关怀据点。其中湖西社区克服没有活动中心的限制，以私人民宅作为服务的场域，光明社区则是活化闲置庙宇空间，转型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让在地空间发挥更大的效益。光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姚金俊说：
4: 从3月13号开始成立这个关怀据点之后，我们在运作已经来到这个8月份了，多谢我们的社区的志工以及我们杨林村里长的大力的帮忙，才能运作的非常的顺序。最辛苦的是我们里长，因为这一个代天宫的地址就是他去商量，所以来租借来承用。那所以说我非常的感谢我们里长杨林村他的大力的支持的帮忙，以及我们社工的分组的协力推动执行。
3: 县府社会处进一步表示，西湖镇共有25个里。三处据点成立之后，目前已经有21处据点，设置率达到84%。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云林县刺桐乡公所携手在地农民，将于8月29号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发布会，期待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云林在地农产品。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刺桐乡公所携手在地农民，8月29日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结合食农教育闯关活动，透过互动关卡，让民众认识蒜头、豆皮等在地优质农产，并且把在地优质的花生、香蕉、马铃薯、小黄瓜等农产全部带往北部行销，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采购云林在地农产品。种植花生的青农李守清说：“
6: 那高油酸品种的花生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不容易有油耗味，而且它的那个油酸组成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油脂，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吃的身体更没有负担。”
5: 刺桐乡长廖秋荣表示，县内农业从事户数约3400户，产出的农产品质优良，邀请大众当天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感受在地农业丰硕成果。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高雄神农市集直接把咖啡香跟蜂蜜甜一次打包，本周末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黄义豪报道。
7: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8: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7: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协助伊朗的国家都将面临极大的经济后果。川普要求停止石油走私。

0: 换汇、现金转移以及空壳公司等管道，并称这是经济诺曼底登陆。目前美伊冲突延烧近六个月，外交谈判仍陷入僵局。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南下40.6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59.4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59.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5.4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20号的礼拜四，来更新一下。好，今天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台北市还有新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朋友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在国道二号西向来到了18.2到0公里之间，大概从大南交流道前到机场端的沿线内侧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营南下是台北入口重庆北路的匝道这边，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喽。这首歌曲要来听到 Super Junior 的歌声《给你的约定》。

0: 这首歌曲听到 Super Junior 的歌声，《给你的约定》。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花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9到32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非常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4: 谢谢。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好，来看一下今年的天气，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今年包含在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后都会比较多一点点，甚至中部地区雨区也会比较扩大，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那今天在北部宜兰还有花莲地区，主要的降雨大多都会集中在中午过后哦，所以其实早上到现在好像不断的下着绵绵细雨，刚刚中一度有大雨情形哦，但是午后开始还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情形，所以同样提醒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喽。

好，道路资讯要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8.8 公里是靠近头份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一床棉被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台北入口重庆北路匝道这边，内侧一线车道正在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同样持续处理当中。国道二号新向 18.2 到0公里是大南交流道前到机场端沿线，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国道五号北上 16.4 公里，大约在雪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是故障车停放，这是平林行控提供的最新故障车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后准备进入隧道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地点在北上的 16.4 公里，大约国道五号往北雪山隧道，故障车现在停放在外线车道。

国道3号南下187公里，是靠近河尾交流道，路捷还发现一个大型的塑胶桶掉落，同样已经通知。国一南下在高科到冈山地磅站沿线车多回堵情形，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好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344.3公里是过了高科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是王谦的歌声，别再互相折磨。

国道一号南下，在335.3公里是刚过仁德服务区内侧路肩，说有只黑色的狗狗跑上来后，目前站在内侧路肩，提醒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地点在国一南下335.3公里，大约是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路肩，有只黑色狗狗不小心跑上来，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8.8公里大约是头份交流道之前，还有一床棉被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转达处理。国道三号南下187公里是靠近和美交流道，大型的塑胶桶目前掉落在路肩，也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闪避喽。国道二号西向，在过了大南交流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疑似保险杆的汽车零件掉落，占用的是内侧的两线车道，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提醒驾驶朋友也要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切换车道。好，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7公里是草屯路段，中线车道本来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甚至后方警告标志摆得比较近一点点哦。还好争取交控回报，这个动物故障车现在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44.3公里再过了高科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平面南下40.6公里，大约来到林口 A 的交流道之前，原本在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59.4公里的埔底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了。

国道五号往北，在16.4公里的雪山隧道里头，外行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还在等待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下午的1:21，这首歌曲来听到宇宙人的歌声《两人舞》。

这首歌曲《两人舞》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小的1:25，转到台61线南下185.5公里，在汉堡路段。朋友提醒说，中线车道有钢筋掉落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闪避。现在已经转达中分局，尽速进行清除喽。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王心凌的歌声《两人份的幸福》。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一名唐姓男子前往苗栗露营，因深夜喧嚣被黄姓女子劝阻，竟持枪朝对方的车辆连开三枪后逃逸。投奔警分局巡线逮人，并起获枪弹及毒品。警方日前侦结起诉，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南庄乡一处露营区今年一月发生枪击案，投奔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经调查，新竹县33岁唐姓男子与友人在案发地深夜喧嚣，遭58岁黄姓女子劝阻后心生不满，隔天上午开车离开时持非制式手枪朝黄姓女子坐车射击三枪后逃逸。投奔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辉说，
3: 按巡线跨县市追缉，迅速将唐贤拘提到案，并起获藏于新竹横山乡具有杀伤力之改造手枪一把，子弹31颗，毒品依托米子烟弹1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令唐贤涉嫌驾驶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逃逸部分，警方亦依法自担举发。
2: 苗栗地检署近日侦结起诉，身着唐姓男子犯后态度及在公共场所开枪造成社会危害，从重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与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阻诈金额近千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居多，呼吁民众汇款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五到六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5: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4: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

0: 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九三军人节将至，台南市推出九月禁军月，我禁军我优惠，邀请国军官兵畅游台南享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推出九月禁军月系列优惠，感谢国军守护家园并投入灾后复原。市长黄伟哲说，
3: 军人身份证，我们军人国军弟兄姐妹能够获得再来台南，不管是市府的景点或是民间的这个商号旅馆都能获得许多的优惠聊表，对于我们国军弟兄姐妹崇高的敬意。
2: 115年优惠活动集结了商圈、古迹、文化园区、风景游憩区、博物馆、公车、旅宿、观光工厂以及体育场馆等九大类，超过30处场馆、115家店家跟40多家旅宿业者共同响应。现役军人凭相关证明就可享有免门票、消费折扣以及赠品等专属优惠。大台南公车九月禁军月期间也提供全路线免费搭乘，活动从9月1号到9月30号为止。相关优惠资讯可以上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兵役服务其他资讯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受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

0: 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现在针对了桃园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2:30左右。这段时间好，外出民众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好，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5.4公里，大约是台北交流道之前，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还要特别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南的30到33公里，大概是从五股转接道前到五股交流道前，沿线哦，在中线跟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泥巴散落，非常非常不好走，会影响通行。这边的泥巴都集中在中线跟外侧车道，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清除完毕。麻烦驾驶朋友后也要帮我们小心的趟过，现在都已经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好，在国道二号西向是过了大南交流道，内侧车道说有好几个掉路情形，也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同样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再来提醒一下，在国一北上318到31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出口这边的两线辅助车道呢，有护栏的拆除道路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占用靠近台南系统出口后北上呢，两线的辅助车道都是护栏的拆除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310到312公里，大概是靠近白河交流道，有伸缩缝的道路更新作业持续进行，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3公里，从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之间，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后方驾驶说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多加留意。目前国三往北，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

补充看到，在国一北上的最新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往北来到了267.5公里，刚过水上交流道这边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翻覆的交通事故，甚至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看了一下现场监视网图，拖吊车已经到场，要开始进行处理。不过这边。

后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只有最外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可能后方待会就会出现排队的拥塞情形哦。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国一北上在 267.5 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现场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在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之前，路肩发现有一颗轮胎掉落情形，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另外省道来提醒，台61线南下 185.5 公里的汉堡路段，有钢筋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的闪避咯。国道四号东向在往神冈的入口匝道这边，原本说有两台砂石车的交通事故会影响后方通行，目前中区交控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道四号再往前走，东向来到了 5.4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之间，路街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刚刚也接获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好嘞，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部分，大概从三重交流道开始，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要特别提醒，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好严重拥塞，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经过环北到下塔悠，时速现在30-40公里左右。另外是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时速也降到了50公里以下。

0: 好，中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这边，受到刚刚说到了国三往北166到163公里的大甲路段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都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也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再往南走，看到的国三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路段也是受到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现在不到60，这边看起来也正在下大雨，好，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最后还要看到是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点46分，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今天早上大概10点的时候，你自己也在蹲守在电脑前面嘛？早上应该说这礼拜啦，其实好几天都是韩团的 BigBang 演唱会的抢票日哦。我今天早上想说10点的时候呢，也刚好可以帮朋友稍微的努力看看哦。结果果然毫不犹豫的失败了，真的很难抢哎！恭喜大家哦！如果说你有抢到票顺利进场看到偶像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珍惜哦，好好的把握，好好的提前准备，开心一下吧。这首歌曲来听到 BigBang 的歌声《Love Song》。
1: 여자가멀어져가

0: 这首歌曲 Lawson 来自 BigBang 的歌声，下午的1:51，国道一号南下，在30公里的位置，大约来到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处这边，路肩说是有故障车停放，并且同时在同个地点哦，国一南下的30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处外侧车道还有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所以这边两个状况情形都会影响后方的出口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尽速进行处理。国一往北在267.5公里是过了水上交流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作业，目前这边只剩下最外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已经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拥塞情形哦，也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台61线南下185.5公里在汉堡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钢筋，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早的1:52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虽然这几天好像都会是陆续下雨，甚至后面好像还有台风情形，但是大家到了晚上可能会觉得好像温度有变得比较凉爽一点点哦。我之前曾经有试过呢，如果说冷气可能没有开整晚，大概在睡前几小时后让它自己关机的话，有时候也会不小心的热醒哦。所以应该很多朋友会习惯冷气吹整个晚上，对不对？不过最近刚好看到有身心科的医师分享自己呢接到的病例的案例分析哦，他说自己呢其实晚上冷气吹了整个晚上，也睡满了7到8个小时，可是隔天醒来怎么好像觉得没有养足精神，还是一样昏昏沉沉，甚至有注意力下降的情况哦。那这样子医师就稍稍分析了一下，良好的你的睡眠品质，除了冷气好控制你房间

的温度之外呢，即使有时候这个温度如果太低或者是太高，也会影响到自己，可能有出现肌肉僵硬，甚至是会频繁的醒来，也反而会干扰到自己的睡眠哦。

本来呢，在我们在进入睡眠的时候，整体调节的体温的功能号就会明显的下降，所以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环境比较闷热，身体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散热哦，这样子很容易醒来，睡得也会比较浅一点点，甚至会延长入睡时间。所以大家会想说，那冷气温度可能要调低一点点哦，可能会调到25度以下吗？但如果有时候太冷或者是太热，其实对每个人的身体的感受上呢，舒适也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哦。部分的睡眠研究都显示，如果房间的晚上温度呢，大约是20到25度的时候，平均的睡眠效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哦。那如果超过25度，可能会逐渐的下降哦。

25度哈，普遍来说你可能会觉得感受上比较冷一点点哈，所以其实整体房间还有室内比较舒适的温度大约是可以参考在26到28度左右哦。那因为其实每个人他睡眠的习惯，或者是说你自己睡衣的衣服的厚度啊，还是说根据你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最近的压力问题哈等等呢，多少都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品质啦，还有自己怕冷跟怕热程度呢，也会影响到自己的感受哦。所以如果说在感觉好像房间的温度已经控制得很不错了，可是觉得自己好像睡得还是没有很好的话呢，可能要从你的睡前习惯开始调整。想说平常要养成足够的规律的运动习惯，或者是说均衡的饮食，还有足够的充足休息时间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下班后的运动哦。但是如果说你在睡前有进行比较高强度的运动呢，而且跟你的睡眠时间差得太近了一点点，也会因为你自己的心率或者是自律神经，还有身体处在一个兴奋状态哦，还没有恢复，然后就会干扰到自己的睡眠品质。所以如果说你要从事运动，好像说让自己比较好睡的话呢，记得尽量掌握在睡前大概4个小时左右就要结束哦，影响会比较小一点点哦。那如果说运动时间真的延到的太晚了一点点，那可以改采呢比较低强度的一些伸展或者是核心的放松运动哦，让自己身体呢比较可以尽快的进入到一个放松休息的状况，才可以好好的睡眠，好好的补足精神哦。如果说每天把自己的睡觉时间调整7到8小时，可是觉得白天好像还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昏昏沉沉的话呢，也不要单纯后只是感到冷气的温度上好像说调低，睡冷一点点会不会比较好睡哦。除了你自己房间的温度之外，还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睡眠环境，还有你自己的运动或者是饮食习惯，真的有造成睡眠问题，必要时候记得就医，找出真正的原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咯。国道一号门下，在32公里的五股转接道出口处，路肩说有故障车停放，还有这边的五股转接道出口外侧车道是2台小客车交通事故。要特别提醒哦，现在受到这边2起状况情形，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南下的3重到五股转接道，因为两个状况车都下不去，平均时速已经不到20公里，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先前在国一北上25.4公里的台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回堵2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往北267.5公里的水上路段，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现在也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这首歌曲送给你，周杰伦的歌声《雨下一整晚》，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匝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前，在路间有轮胎掉落。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九线北上的 131.3 公里过了中轮，先前在机车道上面有砂石散落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下午的2:10，这首歌曲听到林乔安的歌声，完了爱丽姆那能给力，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的入口匝道这边接获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根据北区交通补充后，现在国一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也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呢，刚好都在三重的入口匝道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总共两起事故还需要等待后续的排除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国一北上在三重入口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外侧车道现场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处这边，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路肩还有故障车停放。受到这边状况影响，后方现在都是严重拥塞回堵，车流甚至排队到了台北路段呢，平均时速是20到5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国一北上在大湾到永康路段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道一号往北192到179公里，彰化系统到台中路段之间，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往北从164.8到164.2公里，大甲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拥塞回堵情形。国三往北从中港系统到大甲沿线，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

在省道台九线北上 131.3 公里的安定路段，原本掉落在机车道大量的砂石散落情形终于顺利的排除完毕。台61线南下 185.5 公里的汉堡路段，中线车道散落的钢筋现在也顺利的清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1号往北 267.5 公里是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一口气占用了中线跟内侧车道，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了。另外在国一北上 25.4 公里，大约来到了台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刚刚也回报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呢疏解消化。也要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号在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都是排队情形，南下部分还要特别提醒是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国一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路段，平均时速现在大约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谢谢，我高架要持续提醒高架北上

0: 刚刚才说到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呢，说在三重的入口匝道后分别都有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边的两起事故，总共呢通通都已经顺利的排除，所以后方回堵车流后现在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同样排除还有国一南下大约来到了32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处，路街说的故障车停放还有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都没有发现，现在您也可以放心多多的通行利用了。下午的2点15分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同样有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感谢您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访问115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少年警察队张玉佳侦查组，请他分享一下他平常的工作。对于能够获得模范警察的肯定，他个人感到非常的开心，同时呢，也很感谢同仁还有长官的厚爱。他说他会更加的努力。这个警职生涯中，因为刚才我们知道说你已经有10年的一个警职的生涯，有没有说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或者是说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长官或者是学长或者是同事呢？
3: 可能是在派出所的一个就是可能之前带我的学长吧，那他可能就是教，一开始就是教会我就是当警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在一些刑事案件上面其实就是 那位学长就是手把手这样带我的，就像他凌晨4点下班，然后还会特别陪我把一件案件办到完整，就是教会一些流程啊，然后在现场处理的方式，蛮帮助我的，就在从警这个工作上面，
2: 是
3: 对教会有蛮多东西的。
2: 好，我从侧边得知哈，你真的看起来非常年轻，但是你是一个爸爸对不对？
3: 对。
2: 可是因为人家说嘛，这个小朋友成长过程只有一次，可是比如说你的工作有一点点危险，也很有挑战，而且也很辛苦，不知道有没有特别想对家人好，或者是说另一半，因为另一半已经常常一打一，对不对？
3: 蛮长的。对。
2: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对家人或者是另一半讲？
3: 说就辛苦了。
2: 可不可以更带点感情？
3: 就辛苦了。那个其实就蛮常会被停休，或者是临时预计好的出游的计划就突然不见了，还有时候要跟小朋友。可能小朋友现在才4岁5岁，然后就要骗他说，爸爸接到临时任务要去抓坏人啊，然后什么的。
2: 4岁其实应该能懂了哈，对，他懂你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对了。外勤工作的话，除了危险之外，你个人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案子，或者是说查案的过程，或者说警职生涯10年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3: 这次就因为这次是因为就是有一件扫黑的案子，就是刚好一办一件组织案件，所以才能得到这个模范警察的荣誉了。那这个案子我觉得可能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刚好因为这一件可能是近期唯一一件可能以组织犯罪有检察官和法院这边都有判决成判决的，那这个感觉蛮印象蛮深刻的啊。在这个案子里面蛮多都是少年，因为就是一些因为家庭的关系，那其实父母也没有管教，那小朋友就是加入帮派就觉得好玩啊，然后威风什么的，那这个收证的过程就是也会蛮冗长的，就是收证的也快1年，对，然后才把这件案件整个构造完整的解那个才完整的呈现这样子吧。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少年队

0: 队的队长，无人支队长。好，他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吴仁智。那很开心本队玉佳获选本局模范警察。玉佳在去年侦办以中信祖先为首吸收少年及利用少年犯罪的集团，很快这个犯罪集团成员全数被定罪。这个案件从立案调查到报检察官指挥，收证到执行拘提搜索，到最后移送地检署及法院的过程，也展现了玉佳在刑事侦查的专业。也因为玉佳积极侦办的精神，精准掌握案件的时效，那我相信这不是他的天花板，以后他在破案的表现一定会让我们惊艳。那这次获选模范警察实至名归，那在此恭喜他，也希望他努力打击犯罪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
0: 好，那听完这个长官对你的期许还有对你的加油，那他也以你为荣，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话呢？
2: 就想先谢谢长官的帮忙，因为其实在少年队大家可能就觉得说我们只办少年的案件然后什么，但是我们长官就会觉得说我们是都是刑事人员那其实不用限制于只办少年的案件，那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去做尝试那长官他们也很支持我们在办案件时的一些模式方式，都就是在后勤的部分他们都也给足很大的资源对，那什么一些收证器材啊都是长官帮我们去争取来的，那对这些收证器材其实对我们刑事人员的一些前置作业那都还蛮重要的，就谢谢长官的帮忙这样
0: 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想请问你说有没有什么其他想分享的事，或者是对于警职来讲你未来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或者是有什么梦想吗？
2: 梦想就是这次只有得到机关组目标就是全国
0: 这个宏愿很好，刚才队长讲这个机关的模范警察不是你的天花板，你一定还会有更好的这个成绩，哇，那你这样的回应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好，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我们115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是我们少年警察队张玉佳侦查组特别播控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得奖心情还有警职的心路历程，谢谢侦查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谢谢，拜拜。

下午的2:22，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我觉得在同一份工作、同一个岗位上呢，要保持初心，好努力不懈的完成所有交代的任务，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除了过程当中，可能呢不同的案件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你要花很多心力，还是或多或少会感受到一点点挫折哈。但是保持初心是一件很不容易，说起来蛮简单，但是蛮难做到的事情啦。希望大家好一样呢，能够保持初心，不管是你的工作岗位，还是说你自己个人喜欢的兴趣，或者你喜欢的事情、你的专长之类的，也可以保持初心，好让自己找到那个开心的动力哟。国道一号南下29.7到33公里之间，在过了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前，现在说中线跟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泥巴散落后，都还在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麻烦驾驶朋友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一南下从圆山交流道开始，经过台北三重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20到50公里左右。2:23，这首歌曲来听到陈佩贤还有陈宇翔的歌声《秀喵喵》。

这首歌来自陈佩贤还有陈宇翔的歌声《秀喵喵》。国道一号南下，在台北入口的重庆北路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您配合先行改道通行。国一南下29.7到33公里，从过了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前，有泥巴散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北区交控还在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国道二号往西18.2到0公里，从大门交流道前到机场端的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另外还有国一南下179到192公里，台中到彰化系统沿线的内线车道是道路的清扫施工，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喽。待会两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林良欢的歌声《裸灰》。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郭姓男子开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在移车的过程中又再撞一次，警方察觉有异，当场检测出他涉嫌毒驾，还在车上查获了毒品，还有将近14万元的现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警方获报凤山区中山西路发生交通事故，迅速派员到场。36岁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警方完成现场测绘后，请双方将车辆移至路旁。没想到郭姓男子移车的时候又再撞一次这辆小货车。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3: 移车过程中再次与同辆小货车发生碰撞，所幸两次事故均无人受伤。”警方察觉啊，郭男状况有异，且车内有异常味道，经其同意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凯他命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随后更在郭男身上及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磅秤及现金139000元。
2: 警方除针对相关交通违规依法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外，全案并依涉嫌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可能影响反应、判断及操控能力，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警方也将持续透过交通执法及勤务中的主动查查，防治危险驾驶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打着卖珍珠奶茶的幌子，私底下卖的却是毒咖啡。台南市警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以绰号陈哥为首的4人贩毒集团。魏经理的报道。
4: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4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5: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23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3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4: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这个周末想好要去哪里放松一下吗？高雄神农市集这次直接把咖啡香和蜂蜜甜一次打包，8月22、23号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高雄市农业局邀请大家来吹着夏日晚风边逛边吃。黄义豪的报道。
6: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

0: 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1: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0: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6到33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金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今天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各地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那气象署目前是尤其针对在新竹县山区提醒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苗栗以北、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南投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所以还要特别留心可能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或者是溪水暴涨的情况。提醒朋友好，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的行程安全咯。好，道路资讯要来持续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29.9 到31公里之间，从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后沿线都有泥巴散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北区交控都还在持续的进行清除作业。不过受到这边的泥巴散落影响，现在后方是拥塞回堵。国道一号往南大概呢，从台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三重，再到五股转接道，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好，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在国一南下，还有在台北入口的重庆北路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麻烦朋友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喽。国道二号西向18.2到0公里，从大南前到过了到机场端这边呢，内侧车道还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另外是国道五号南下疑似交流道外侧车道道路清扫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往北193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沿线道路的清扫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好，那先前在国一南下的179到192公里，台中到彰化系统之间原本有在内侧车道进行道路清扫作业，目前结束撤除。国道五号北上是罗东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车道的清扫工程，同样也结束撤收，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国五南下41.3公里是过了宜兰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结火排除。

等到台六十四线西向来到了22.6公里，是刚过中和一外侧车道树的路面空洞情形，北分局已经填补完成。还有台六十四线再往前走，西向来到了20公里处板桥出口之前，同样是有坑洞后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北分局刚刚也回报都已经顺利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补充提醒一下朋友，驾驶分心提醒说，在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哦，关西路段沿线呢风雨比较大一点点，会影响这边行车安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雨势比较大后，天雨路滑，还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所以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喽。国道十号东西双向是左营单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也麻烦好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跑虑先行改道喽。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台北经过三重，再到五股转接到沿线，受到这边泥巴山路影响，车都不好走，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往北，北上从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还有在国一75高架北上，目前的环北到下塔悠持续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流平均点，平均时速大约50公里。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也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在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40到50公里。还有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也是车多回堵，时速都只有50公里左右。

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所以可能后续受到的这边事故影响，再加上沿线就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导致这边持续的拥塞回堵。目前事故的拖吊车看起来是占用了外侧路肩，不过内线中线外侧号都是非常拥塞排队情形，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建议您要务必先行改道。在国道三号往北，还有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受到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时速现在也掉到了50公里。好，再来看一下，到了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到南子路段，沿线车速50到60。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同样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好嘞，看到的是中部地区，首先看到在国一北上的桃屋到头份交流道后沿线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甚至只有30到40公里。不过看了一下高工局的监视路网图提醒哦，好像在国道一号往北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有接获说在北上的118.8公里发生

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45，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来送给你，妈妈木灰人的歌声 Pastel。

早的2:48，妈妈木会认的歌手 Pastel。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哦，国道一号往北在305.5公里是靠近麻豆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193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5号南下的14交流道外侧车道进行道路清扫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从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和沿线都有烂泥巴散落，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北区交控还在继续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目前这边回堵将近5公里的车流，提醒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那先前在国一南下108.8公里是靠近头份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的这一床棉被，终于顺利的排除完毕。还有国道3号南下大约在187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路肩的大型塑胶桶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

下午的2:50来进行今天的健康大小事。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加上很多朋友最近应该会发现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和长辈朋友阿公阿嬷呢，可能有退休然后再上工的一些情况哦。但是会让大家发现，诶，其实长期的工作或者是他们工作性质的问题，好像也出现了类似于静脉曲张的现象。其实说到静脉曲张，你大概想象的就是可能你的腿部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血管的情形哦。大概呢都是表示说静脉曲张好不单单好，它其实隐藏的风险蛮高的哦，并不是说你觉得自己的腿部好像觉得有出现很多不一样颜色的血管后，觉得好像外貌不是这么好看哦。其实很多时候它可能都是你的身体在提前告诉你发出的一些警讯哦。正常的静脉呢就像是一个单向的门一样，所以防止血液能够会因为地心引力有出现逆流情形，确保血液能够顺利的流回到心脏哦。但是一旦相关的瓣膜的功能如果有受损的话呢，这些血液就会长期的淤积在扭曲扩张的血管里面。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活习态比较习惯久站的朋友，还是说自己平常双脚的活动量突然增加了很多，那这些淤积的血液就更容易凝结成血栓，甚至出现了急性的发炎反应哦。其实静脉曲张它的发作的频率或者是说常看到后出现频率还蛮常见的，大约有20%的成年人都有受到静脉曲张的一些困扰，而且年龄越大呢盛行率会越高哦。长时间站立的可能你的工作性质的问题，或者是说家里面的女性还有家族史肥胖以及年长者后，其实大概都是静脉曲张的高危选群之一。那当然医师有分享呢，平常你可以做到怎么样的好好保护自己双腿的几个小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适时的好让自己呢有点抬腿的放松的机会好，不管你今天在可能是做家事的空档啊，或者是说平常习惯好看电视的时候呢，也可以每30分钟找机会稍稍的躺下休息一下，把你的双脚垫高于心脏大约15-20公分的位置，促进血液有回流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帮你的脚踝后做一个帮浦的运动，利用工作的空档反复的有勾脚或者是说踩脚，让你的小腿后稍微动一动，然后启动小腿肌的肌肉帮浦呢，不管你今天是站着或者是坐着后，现在也可以稍稍的让自己双脚后活动一下下哦。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到及早评估的情况，如果发现自己有真的出现静脉曲张情形，要记得趁着血管还没有发炎或者是恶化之前，由心脏血管后相关的一些外科的医师进行超音波的检查，了解这边的状况。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可以考虑穿上压力袜，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或者是你自己生活习惯啊是需要长时间站立的朋友，也可以预防性的穿着适当的压力等级的医疗的弹性袜。

说到静脉曲张，大概都是想到后可能就是外观上你觉得没有这么的好看的，但其实已经有相关的研究提醒，静脉曲张的患者呢，他新发现后如果有出现了深层静脉血栓的风险是一般人的 5.3 倍哦。所以如果说除了自己发现有静脉曲张的这些表象之外呢，还有发现自己的腿部有出现了觉得比较沉重肿胀甚至有酸痛的这些

症状哦，还有久站之后可能症状会更加的恶化，可能是静脉曲张好带给你的一些小小的警讯哦。单纯的静脉曲张是没有立即的危险性，但是如果今天发现自己的小腿部分呢有出现突然红肿、发热、压痛或者是变硬等等这些情况后，一定要记得尽速就医，先进行相关的医疗协助，还有后续的治疗喽。

所以提醒大家好，平常呢上班上累了好，有时候会记得稍微的让自己好点喝口水，然后稍微的喘口气休息一下好，也要记得保护一下你的双腿，让你双腿稍稍的适当休息活动一下咯。到了资讯来更新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9.9 到31公里之间，从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泥巴散落，还在进行清除作业。不过受到这边的散落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哦。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平均时速甚至降到了20公里以下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其实国一南下大概圆山开始时速就已经降到了50公里哦，所以特别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记得先行改道咯。国道一号南下在266到271公里之间，嘉义到嘉义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有道路清扫施工。国一往北 305.5 公里是靠近马斗交流道，还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的 18.2 到0公里，从大门前到机场端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任何道路资讯，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林夕子的歌声，走了多久？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305.5公里马豆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

0: 5% 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1: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0: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处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1: 我们原来在20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0: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2: 住都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6都用5%，非6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0: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阿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
1: 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要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二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

保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3:00。看到3:00太紧张，好到下午的4:00。好，先来提醒一下，刚刚本来大概1:30之后嘛，好像发现外面天气好，地板上有点比较干爽一点点哦，没想到又开始下起了大雷雨哦。气象署目前针对在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30左右，提醒朋友和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昨天大概开始就有看到气象署有发布后，在太平洋地区现在有个轻度台风沙德尔，虽然目前距离台湾位置还算比较遥远一点点，不过未来路径呢还需要一点时间后来观测一下。总之提醒朋友后，如果说接下来把握暑假最后一个礼拜多的时间哦，有相关的出国旅游行程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最新的气象资讯咯。

好的，回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9到31公里之间，从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沿线很多的烂泥巴散落，现场都还在进行道路的清除作业。不过这边受到了调路的影响，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南下从圆山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台北三重再到五股转接道，平均时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几乎都是车多定点。麻烦用路朋友后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国一南下圆山经过台北三重再到五股转接道，受到这边的泥巴散落情形影响，好，后方现在是车多排队回堵。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台北入口的重庆北路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南下是疑似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道路清扫施工。另外来提醒，在国一南下266到271公里，嘉义到嘉义系统沿线的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往北305.5公里，大约是靠近了麻豆交流道，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排除作业。国三北上大概193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是道路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当中。

国道2号往西大约在 18.2 到0公里的位置是大南的大南交流道前到机场端沿线，内侧车道有道路的清扫工程持续的进行，目前好要麻烦沿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咯。好，来提醒一下省道的长期道路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同样提醒沿路朋友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记得配合道路施工的警示帮我们小心通过，那经过同时也要记得帮我们留心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建好的歌声融化了。

听到这首歌曲融化了，来自建豪的歌声，下午的3:19。国一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持续提醒您，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很多的烂泥巴散落，还在进行清除作业。不过受到

这边的清除作业影响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南下从圆山开始车速已经掉到了20公里，一路要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平均车速后才会慢慢恢复，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国一南下266到271公里之间的嘉义到嘉义系统沿线道路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一往北305.5公里，在靠近麻豆交流道还有大块的轮胎皮现场掉落在外侧车道。省道台州甲线双向的0.8公里是新店路段，发现有落石掉落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已经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处理作业喽。国道五号南下申请在疑似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施工，现在结束撤收，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早的3:20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一文旅。已经接近到暑假的尾声后，现在如果你想要安排出去玩的景点，可能就比较不适合考虑跑远一点点，好比方像是出国，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离岛还是环岛的行程哦，大概会开始思考一下离你比较近一点点比较方便到达的地方吧。最近刚好看到有网友在分享讨论了一些呢在双北地区好健行步道的几个推荐的地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呢最多朋友呢讨论度比较高一点点，或者是比较常去的地方，大概可以想象到好就是在台北市区象山的青山步道。一部分是我觉得它离市区非常的近，好地点很方便，不管是说步道整体的到达的交通很方便啊，路线明确之外呢，尤其好从捷运站就可以直接走到登山口，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选项之一哦。沿路还有很多的展望的平台，可以看到整个台北市的街景哦，也可以从看到一下台北101还有信义区的高楼群好一同看到哦，所以也算是一个很好亲近的一个步道的赏花的体验哦。那所以不管这边是要看夜景，或者是说白天要去爬山拍照打卡，还是说国外的旅客来到这边也几乎都是一定会到的一个经典步道。那当然也有网友非常贴心提醒哦，因为整条步道大多都是阶梯，所以一定要记得好带好自己的饮用水，足够的水分补充哦。所以想知道象山步道虽然不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进行的路线哦，但是沿路的很多阶梯同时也考验着大家体力哦。那再来第二个呢，第二名号大家比较讨论的可能是来到新北贡寮区的草岭古道哦，刚好是借在了可能比方像是接下来可能会到达的芒花季，也是大家好推荐一起出游欣赏的地方。后面几个的排名还有像是文山区的猫空的樟树步道，士林区的剑潭山青山步道啊，还有新北新店区碧潭的和美山步道、鼻头角步道、天母古道以及湖山的青山步道，到了仙鸡岩还有三貂岭瀑布群步道这边好，其实都是双北蛮有名的地方哦，但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都去踩点过了呢。在台北市文山区的猫空的樟树步道呢，因为整体和步道的坡度是比较平缓一点点的，再加上沿途也可以欣赏到猫空的这些茶乡的景致、茶园的风景，还有加上一点点的农村的风格意象哦，所以其实猫空的樟树步道也算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地方哦。尤其这边呢，其实蛮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一家合家欢乐一起亲子携带来

这边走走的还不错，放松的地方。而且在猫空樟树步道还有朋友特别分享说，其实这里除了步道比较平缓一点点，好走起来比较没有压力之外呢，随着季节变化也会有不同的风景，像是一到二月的鲁冰花，五月到六月有波斯菊，九月之后即将迎来的九月还会有灿烂的向日葵哦。所以就知道猫空樟树步道这边不但是你自己想要轻松的散步亲近自然，同时也可以依照不同季节欣赏不一样的赏花的行程，也可以说是那种好像不单单只要去一次你可以每个月份呢都去这边，然后几点打卡让自己收集一下同一个地点但是不同风景的步道的行程。

几乎已经进入暑假的倒数阶段后，那现在天气一样非常炎热。如果说你周末想要出去走走，欣欣一下大自然，要记得好做好防晒工作，补充水分。那你可以考虑一下，选择一点点比较靠近市区的步道，好让你自己觉得在交通安排上会比较没有压力，但是又有那种出去散步、出去散心，然后让自己放松的感觉喽。

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08公里后龙到赤土崎路段，发现一辆砂石车，车号莫斯马6150的朋友，沿线都是高速行驶，非常危险，提醒周边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台州甲线双向0.8公里的新店路段，发生有落石掉落影响通行，转达北分局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冈山入口匝道，现在接获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路肩，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过咯。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要听到 Snowman 的歌声《八月之青》。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会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括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精神深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3: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阵经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2: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她把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给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妇人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也阻断了被诈骗的风险。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和美警分局图措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5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5: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个资外流。
4: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像妇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且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0000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

0: 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松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松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警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3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了新竹市还有新竹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四点半为止，可能还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哦。提醒朋友外出行程记得要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喽。好，在道路资讯要来持续看到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9.9到31公里之间，从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后清理烂泥巴的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目前后方也都是拥塞回堵。南下从内湖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圆山、台北三重，再到五股转接道，平均时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况。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要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目前在国一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之前，烂泥巴的清理作业持续的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入口重庆北路匝道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一号南下大约在冈山的入口匝道这边，还有发现路肩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另外省道要来补充提醒，台州甲线双向的0.8公里哦，新店路段有落石掉落停行，北分局正在进行处理。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方向沿线拥塞回堵，还有台65线北上的泰山出口，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

说到台八线东向 117.6 公里的官员路段，说是有故障车停放，正在等待公路段后续的排除作业，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台八线要来看到，因为今天雨量值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为了维护通行安全，台八037变道下午4:30的班次暂停哦，目前说是不开放，再麻烦朋友好改道咯。另外国道5号南下桃城到苏澳交流道，先前正在进行的道路清扫工程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道5号南下大约是14路段这边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同样也结束撤收。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持续进行，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记得注意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配合改道行驶喽。

好，补充台州甲线的最新道路资讯，台州甲线南下来到了 0.3 公里，是过了北宜路一段之后，现场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事故消息，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了。下午的3:43，来送给你这首歌曲，艾薇的歌声，计算浪漫。

国道一号南下，在232公里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中线车道，现在接获有道路事故消息通知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另外持续要提醒哦，国一南下的29.9到31公里之间，从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烂泥巴的清理作业后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受到这边的道路清除作业影响，后方是持续的拥塞回堵。南下从内湖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圆山、台北，再到三重，甚至到了五股转接道，平均时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哦。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这边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一南下冈山入口匝道这边，路肩的两台车事故现在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省道台州甲线南下的0.3公里，本来说在新屋路的一段要往南的方向，大概是过了北宜路口之后，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北分局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国道五号宁夏头城到苏澳交流道之间，道路清扫作业同样结束撤收，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好，要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来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一南下，刚刚说到的内湖一路到了五股转接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现在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从北上的新竹系统到了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在线有高架部分来看到，南下的堤顶路段到了环北交流道，平均时速现在20到4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下的新店经过安坑、中和、土城，再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往北还有在竹林到关西路段沿线，平均时速现在是低于60公里。

博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也是车多回堵，平均时速50到60。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桃城到平林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大约是40公里左右。国二东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也是掉到了40公里，这边呢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好，中部地区要先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屋到桃粉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后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沿线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中部地区还有要提醒，在国道三号往北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这边，受到内侧两线车道工程作业影响，车速甚至是低于30公里。另外补充看到，在北上的国一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现场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目前时速也是开始降到了40到6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车多回堵运行，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排队当中，车速都只有20到3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只需要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这首歌曲送给你，振兴的歌声，麻雀飞去哪里。说话放轻点

这首歌曲来自郑兴的歌声《麻雀飞去哪里》。省道台64线东西双向的板桥要往中和或者是中和要往板桥沿线都开始出现了下班的拥塞回堵情形，驾驶朋友好帮忙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排队，还有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要往国道一号方向，现在也开始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只是提醒哦，国一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从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这边，因为有烂泥巴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外侧的两线车道，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国一南下现在从内湖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圆山、台北，再到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平均车速都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哦。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最新消息，南下的29.6公里再过了三重，内侧车道说有狗狗误闯号，目前逆向往北跑，非常非常危险，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南希可能的歌声哪里，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内湖交流道，南下232公里过西螺，先前占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西1.1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双向0.8公里新店路段有落石，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

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是7月初8，星期四，时间是下午4:07。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从4点到6点半陪伴您的行车时光。好的，刚刚有一个已经排除的事故，先来告诉你，是在国一南下，在232公里哦，过西螺路段中间车道先前的事故呢，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另外要持续的告诉您哦，这个国道一号的朋友南下在29.9公里到31公里之间呢，好，这边啊，在过三重路段一直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烂泥巴沿路掉落哦，那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啊，因为这个泥巴的关系，造成内湖一直到五股转接道这一段呢车速非常的缓慢。时速是不到30公里，现场有回堵情形，大概5公里左右，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保持耐心哦。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好，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那个豪雨特报的部分哦。好，今天呢，这个许多的县市，包含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还有苗栗、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通通都是有大雨的这个特报正在发布当中哦。那因为是受到这个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强降雨会比较多一些些。那如果是有需要前往低洼地区或者是山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咯。好啦，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听到歌曲，这首歌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是不是有在关注 K-pop 圈哦，就是有一个限定，之前10年前吧，哦，这时间真的过得有点久了，10年前呢有一个非常爆火的这个节目呢叫做 Produce 101，刚好是男版的播出时间哦。啊，很多的这个现在呢在工作的人呢

来自 One on One 的歌声 I Promise You 这首歌呢是一首给粉丝的告白歌哦。那最近呢他们有这个再次合体一起合拍了综艺节目，还有呢到这个颁奖典礼上面去表演，那其中也表演了 I Promise You 这首歌曲，好相信的许多的 Wonderboy 应该还蛮高兴的，好看到这个自己的青春再次在舞台上活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哦。好，4:15，我们来继续关心道路上的状况。首先呢，要请国道一号的朋友呢，南下在台北入口这边是重庆北路的匝道，这边呢、要请您留意哦，左侧一个车道封闭，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好，那同样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64.8公里到164.2公里之间，好，这边是大甲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后方有回堵情形。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国道10号西行在1.1公里过顶金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客车以及小货车，还有

三部的小客车坠撞事故、哦、那造成了这个顶金系统路段呢，车子这个车速还蛮慢的。好，所以呢，如果要经过的朋友呢，麻烦多多保持耐心，经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台九线的朋友，双向 0.8 公里呢，这边新店路段有落石哦，已经通知公路段派员处理当中。好，排除消息，国三北上193公里到183公里之间，刚刚在彰化系统一直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已经结束喽。持续的提醒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9.9到31公里之间呢，过三重一直到五谷交接五谷转接道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有烂泥巴沿路掉落啊。那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有回堵情形，大概5公里左右。那整个这个根据路网图呢，内湖到五谷转接道呢，车速大概是10到30公里。好，如果你在车多的路段呢，哦，麻烦，千万不要这个超速，也不要抢快哦，跟我们的这个前车呢，保持安全的距离，然后循序渐进的通过，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哦，多多配合，真的是大家都辛苦了。同样是一首 fan song， 来自 On and Off 这首 Your Song。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来自闪闪闪闪这首歌《西游里》。好的，我们呢时间来到4:24啦，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今天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好，国一的朋友邀请您留意，在双向 27.5 公里呢，过三重路段内侧车道哦，有听众告诉我们说，小狗狗会南北乱窜，在路上呢不停的跑来跑去哦，邀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这只小狗狗哦。好，再来呢，我们要来看到的呢是国道三号南下 155.2 公里苑里路段中间车道呢，这边好像是有这个橡胶锤子掉落的状况耶。好，那要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它咯。来看到车多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点睛系统接国十往左营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国十东向在左营一直到顶金系统，还有左营区这边是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呢目前都是比较拥塞的情形的。好，另外再来看到的呢是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台65线泰山新武路往国一，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哦。好的，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4:26，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警广新闻，那也请呢大家新闻过后呢要持续回到下班有事吗节目现场哦。如果呢你现在呢这个准备下班了，或是已经在下班路上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外面的天气啦。如果呢是有下雨的状况，记得呢打开你的大灯，然后行前也要检查哦，注意呢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跟前后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新闻过后我们就再次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两小时改为三小时，并提高第三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将在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问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两小时增加为三小时，前两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三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一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逸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3: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八点拉到晚上的六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七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那幼儿园它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2: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两小时的加班终点费，保障基层教保人员的劳动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5: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4: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知名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58岁本名正兼客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掩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异语。
7: 你有打算认罪吗？
8: 有觉得委屈吗？
6: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掩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品祥，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降雨时间长，有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宜化地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情形，在午后的北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整天天气都不稳定，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各地在不 不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31至33度，南部大概是在28至29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稍微闷热一些，还是要留意温度变化，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的原因，在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而在上述区域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听众朋友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370公里的海的距离。那未来的强度有持续增强，不排除到中度台风以上，甚至到强烈台风。预计下周三左右接近琉球群岛的情况，它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些，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游淑媛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们是杨米人 Yummy Man， 这首歌《飞天摩托车》。时间来到4:43，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在空中持续陪伴您到下午的6:30。那我们呢，还是要关心道路上的状况咯。好，新闻回来，先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呢在49.5公里哦，过机场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哦，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呢，在北上的51.9公里呢，哦，还是有这个事故发生哦，是在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呢，哦，这个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啊，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这个小心留意车前的状况。那如果呢这个经过的话呢，哦，千万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好，同样呢，在国道一号哦，是在这个北上的263.8公里，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之间呢，这个分隔线上啊，有纸箱掉落的情形，请经过时小心闪避。好，同样有掉落物，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55.2公里苑里路段呢，中间车道哦，这边疑似是有这个橡胶锤子掉落的情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哦。那既然说到排除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呢，刚刚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双向27.5公里。好，刚刚呢在过三重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小狗狗在这边乱闯当中。好，那目前我们收到北控的回报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国一南下29.9公里到31公里之间，好，这边呢先前呢是在这个过三重一直到五股转接道哦，沿

建是有烂泥巴掉落，但目前已经排除了哇。但是呢，因为这一起这个烂泥巴到处喷洒的情形啊，所以造成呢后方有回堵哦。这个回堵的状况呢，哎，比较可怕一点，回堵大概有10公里呀。好，根据路网图呢，时速是不到20公里哦，这个大概是17左右哇，是真的蛮慢的哦。所以呢，也请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多多保持耐心，大家都辛苦喽。好，同样排除的是在国道10号西行 1.1 公里过顶金路段，刚刚在外侧车道呢有大客车以及小货车还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那台九甲线呢，刚刚在双向的 0.8 公里哦，新店路段刚刚有落实，目前呢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咯。好啦，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要麻烦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们接续刚刚的这个台语摇滚的气息，他们是灭火器，这首歌继续向前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4:51，好的，有一些车多路段持续的提醒您，在国道跟正是在台64线双向五股2至3重路段，目前都是这个车多的情形啊。好，请经过的朋友呢多多保持耐心。好，另外呢，在台64线的双向板桥往中和，这里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国一的方向呢，目前也是车多。还有啊，在台65线的南下呀，这边是土城一出口，也是走走停停哦。好，刚刚收到两则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51.9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以及内线车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好，刚刚呢在台8线东向117.6公里呢，哦，说有这个故障车，那我们收到回报是说呢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咯。好，那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的，补充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呢，北上49.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2线车道3部自小客车事故，请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好，我们要继续听好听的歌曲，他们是宇宙人，这首歌《理想状态》。

4:57，好的，我们稍后呢要来迎接5点的对时，对时候请您持续的收听下班有事吗，让 Winnie 呢持续在道路上陪伴你一起度过下班的行车时光哦。那也提醒大家，有一些路段呢已经开始这个天色渐暗了，也有下雨的情形，请大家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前后安全车距也拉开哦，注意自己的安全。好了，我们在整点前要来听到 YOASOBI 的歌声《勇者》，稍后再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将内侧两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往西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时间来到5:10，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专交通网节目下班有事吗第2个小时。我们今天呢

0: 要来进行心灵能量棒单元，让你心情好棒棒。好啦，那今天呢，我们在电话线上呢，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云乐身心诊所的林瑯諮商心理师。好，来，我们邀请他。
1: 你好，主持人好，金广的朋友大家好。
0: 好，想请问一下林心理师哦，其实呢，我们在近期应该蛮多这个新闻都有在讨论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这个高龄化的社会，甚至超高龄化了。那其实，在长者的这个身心问题上，应该还蛮需要去做关注的。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长者还蛮常会有这个慢性病的问题嘛，那如果慢性病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身体上的不舒服以外，还会有哪些心理上的需要接受到的挑战呢？
1: 嗯，就是其实当我们被诊断出慢性病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说，其实不只是身体，还有他的情绪，还有生活方式、家庭角色，以及他可能对他自己的看法。所以其实当长者们可能刚开始知道自己得了慢性病，一刚开始的情绪，比如说如果你有出现否认啊、震惊、愤怒或者是难过，这些都是蛮正常的，因为会有这些情绪，通常就是因为你会觉得你自己身体很好，可是突然之间好像有了一个噩耗这样，所以如果有这些情绪都是蛮常见的。嗯，
0: 好，那想请问一下，那我们这时候应该要去安慰他吗？还是要采取怎么样的措施会比较好呢？
1: 哦，就是在通常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通常还是会当然是尽量的同理跟支持。那安慰的部分，我们可能是需要看看长者他们可能有一些的反应，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然后以及包含就是他可能会出现的，如果他情绪一直很低落，或是他容易烦躁生气，或是他的睡眠的状态他改变了，改变成了睡得很多或是睡得很少，没有精神，以及他可能原本最喜欢做的事情也开始都不想做了，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开始更多的去留意，甚至是可能是需要一些医疗啊，或是心理諮商的部分、心理治疗的部分进行介入，因为可能会需要跟他谈谈他心理的整个状态。因为当他面对他知道他慢性病这件事情，有时候通常就是我们人有一种失控感，就是他原本的生活的节奏被打乱了，就是他原本生活就是这样，但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慢性病。那因为慢性病跟其他疾病不太一样，慢性病就是一个你需要长期跟他相处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就会需要更多，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准备跟面对这件事情。
0: 是的，那我们可能转换一下立场，我们不是一个家人的角色，而是这个患者本人的话，想请问一下，我们在这个调试上面应该会有一个有点怎么讲，自暴自弃的想法嘛，就会觉得说，我身体一直在退化，那我还能够过得开心吗？
1: 就是其实开心这件事，我要必须说，一定是可以开心。但是过得开心跟身体可不可以回到从前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但是很多人都会把他们绑在一起。那绑在一起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患者他就是生病的这个人，他们常常会拿现在的自己跟以前的自己做比较。比如说就是以前，比如说他可以爬山，可以旅行，可以跑步，可以骑脚踏车，可以想要吃什么都不用去担心血糖血压，但可能现在开始他可能需要去常常需要去测量关注他的血糖血压，他可能开始发现他走一小段路就会喘，膝盖会痛，那他就会开始在心里想说，我以前明明可以做得到啊，为什么现在不行？那其实这样的状态就是他一直把注意力都放在我失去了什么。但其实到老到年长者的不是年长者，就是随着时间，我们应该要转换我们的心态。我们其实应该要开始看的是，你现在拥有什么？比如说，就是可能有一个很喜欢爬山的长者，他可能因为比如说退化性的关节炎，他没有办法再挑战过去那些很高难度的山。那对他来说，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可是或许他可以再更多思考，或是家人朋友，或者是专业的治疗的人可以跟他讨论，他真的除了喜欢爬山本身以外，有没有其他？比如说，他可能是喜欢太阳啊，喜欢拍。

0: 看风景啊，喜欢跟朋友一起登山的这个感觉，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比如说它从原本要爬百岳，我们就把它改成平缓步道，或者是改成公园的散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它可以更多的是去参，比如说跟植物的摄影团啊，或是跟朋友啊，这样一起出去，就是不用要求到一定要像以前一样做到那么100分，但现在60分，它能够做到，我觉得只要转换心情，这个开心也是60分的快乐，也是快乐。
1: 嗯，其实这让我有点想到，就是有点类似，我们有点当年的风华的感觉哦。那到底我们在从事那些的活动的时候呢，喜欢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扪心自问，然后尽量的从这个其他我们比较能够接触到的日常生活中来去获取这样子的快乐哦。那请我们心理师先稍等一下，我们来报一下路况，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的道路情形。国道一号南下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这里呢，匝道哦，左侧一个车道封闭施工正在进行，请各位驾驶朋友留意。国三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更正，台九甲线呢双向在9.5公里新店路段这边有小土石的掉落哦，还有这个积水情形啊，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国一排除消息，北上94.2公里国新竹 A 路段哦，这边呢这个占用了中间车道的两个小客车呢已经排除，而且后方没有回堵情形，可以放心的通行喽。好，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还是有这个老去的这个迹象哦。哦，可能我们在这个回顾这个脸书啊，或者社群媒体的时候，就觉得啊，当时都是漂亮啊、帅气啊，然后这个青春无敌啊。哦，但是呢，这个当我们年岁渐渐老去的时候呢，会不会也会有一个怎么说？就会觉得不想拖累家人的这种心态。刚刚我们说就是感叹自己的年华老去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不想拖累家人，会不会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心理问题呢？
0: 嗯，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有说，其实我们在长者身上，特别是比如说有长期生病，就是像刚刚讲的慢性病啊，或是一些身体功能退化的长者，我们其实会很常听到他们说，哦，我不想拖累我的孩子啊，那或是阿姨，如果以后什么事情都要靠别人，那我还有什么活着的意思？我们其实很常听到这些话。那通常我们身为子女，第一个反应一定会很难过，因为是自己的事情，然后讲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会很伤心。那我们其实我身为子女，我通常也会很急着希望可以把这些事情找回去，就是哦，那你我们照顾也是应该的啊，你养我这么久了，然后觉得你不要乱想啦，这样子我们很常会这样直接回应他们。
1: 嗯，
0: 可是其实我们更多的去思考，其实他们讲这段背后的理由跟原因，其实最简单就是爱，就是这个爱里面有很多很多长者的害怕，因为他害怕他失去了这些自主能力，所以要牺牲，要他的小孩牺牲许多，比如说工作啊、休息啊，他需要牺牲很多自己的生活来照顾自己，那他就会变得就是会比较会容易难过，会容易忧郁，因为这些都是他不想成为的人，而且他过往可能是照顾你，因为他是你的爸爸妈妈，过往都是他在照顾我们这些孩子，那现在反过来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失落上或是身体的不方便上，他会感觉到更加强烈。但我也要先说，就是当我们在跟家人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应的比较多是我们可以彼此照顾，或是可以跟爸爸妈妈说，我未来也会有老化一天，可能你的孙女就是要照顾我，或是你的孙子，那你现在就是在对我做一个示范，也让家人稍微换个角度思考。但是如果长辈他们的表达已经到比如说哦，我想死啊，或者是活着没有意义啊，或者是如果没有我大家是不是会比较轻松，类似像这种的，就是请子女们就是不要担心，也不要马上就觉得哦，就要马上打回去，其实可以静下心来多陪陪他，多谈谈他的担心，因为其实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已经进入到可能是忧郁了，那我们需要担心的事情是他会不会做出一些自伤或是结束生命的想法，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比较认真的问问他的状况，因为老人家或是其实一般人也都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哦，我很忧郁，但是如果你有发现他们常常这样讲，然后他合并比如说他有失眠啊、食欲下降、身体不舒服，以及我刚刚有讲的，他原本喜欢的事情他不想做了。

0: 他开始不愿意做，然后甚至是关在家里这样，那你可能就是需要特别的留意他的心理状态，可能就会需要更进一步的寻求一些医疗、精神医疗或是心理专业的协助。
1: 我想跟林心理师稍微确认一下，所以是如果有观察到说有这个长期的忧郁倾向以及这个社交意愿低下的话，就是有需要找这个医师或是咨商师来去做求助的一个迹象了，是吗？
0: 就是如果他第一个他比如说他真的开始失眠或是睡很久，然后比如说还有食欲下降，就是他整个人以及你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跟过往差很多，其实你去让病人去一次让长者去看一次精神医疗或是心理专业协助，其实是对长者或者是对家人来说，或许都会有是新的看见或是新的资源可以启动的说法。
1: 好，那想请问一下林心理师，因为我们刚刚这个病人本身呢，我们讲蛮多的，但是陪伴者的部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刚刚有说都很可能会收到我们的病人说有这个吐苦水的状况哦。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方式呢，可以就是多多的减轻这个方面的压力呢？
0: 就其实我觉得，就是要照顾老人家，我觉得照顾者本身真的承担蛮多压力，也蛮辛苦的。那其实现在除了医疗资源以外，其实社区也有很多资源，比如说日间照护啊，或者是你可以打1966的长照专线，可以去找一些一些合并的一些合并的一些服务资源，比如说喘息服务啊，或者是可以帮你送，就是带那种出租车可以带你去看医生，类似像这种，我觉得都可以多多少少减缓照顾者的压力。那我觉得照顾者就是通常因为我们是最亲近然后最接近那个长者，就是需要被照顾的那个人，所以你会非常的仔细的看见他各种的心情的变化以及身体，那你同时还要去承受一个照顾人的压力。我觉得照顾者也需要适当的喘息，比如说如果你有兄弟姐妹，可能可以相互的轮班啊，或是如果真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如果你金钱是够的话，可能或许也可以请个外劳啊，
1: 看护，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先自我觉察，然后先照顾好自己，到底我们在照顾过程中呢，有没有这个压力过大的状况哦？那当然我们顾好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再去陪伴我们家中的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重要的老人呢，好像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模式哦。好，那想请问一下林心理师啦，当然就是有一些迷思吗？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算迷思，就是会说多多出去运动或是晒太阳就可以减缓症状，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0: 应该是说就是多多出去运动或多多晒太阳，大致上是可以有帮助你，可是我觉得它更多其实是预防老人长期的孤独待在家里，以及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情绪低落，他长期萎靡在家或是不愿意去跟人家社交，这都是会更加快速的加深他疾病症状的更加的严重化。那现在其实社会都会提倡说所谓的什么成功老化，那其实就是成功老化的定义其实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就是即便你有身体疾病，那你也要尽量让自己自觉健康。所谓的自觉健康就是我们让我们的思考啊想法可以尽量正向一点，乐观一点，然后我们多建立一些人际支持，所以刚刚讲多出去晒太阳，多出去走走，我们其实主要是希望他可以积极的投入生活，比如说他可以，比如说我们就是可能我听到很多人会说我帮我爸妈报名社区大学的课，那我爸第一堂就不想去啊，那子女就会要拜托很久，可是真的去了一次或两次，或是真的是他们有兴趣的课，比如说唱歌课啊或是跳舞课，他们真的喜欢去了，其实他们也重新找到了他自己的可以归属，以及他觉得对这些人或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有意义的地方。那其实这样的方向跟这样就是我们俗称的所谓的成功老化。那其实老年生活的规划是需要提前准备的，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等到真的

0: 开始的时候啊，当然在那个时候开始准备也是没问题，只是只是可能会
1: 比较仓促一点，
0: 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如果你是没有，比如说本来就没有那种，就是你本来就没有嗜好，然后你突然要找一个嗜好，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建立。
1: 嗯哼，好，相信就是大家也都是有一点点害怕变老这件事情哦。那刚刚这个心理师呢也是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不管是我们要保持身体的健康以及心情的愉快之外呢，建立这个人际关系的支持网也是很重要的嘛。那最后就是我们要提前规划一下我们的老年生活哦。那最后呢，想请问一下林心理师，有没有什么想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0: 嗯，就是我觉得不论是慢性病或者是各种的疾病，我觉得在长者身上发生，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受伤或是很难过，但是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的示范也是对儿女来说，如果你们可以与这个疾病共存，对你们的儿女来说，他们也在从你身上看见了一个新的怎么跟疾病共存的生活法。
1: 嗯，所以就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老年生活之外呢，也是就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啦。当然慢性病这件事情呢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哦，毕竟这个身体的功能呢是会慢慢退化的哦。那当然我们能够这个保持身心的健康呢当然是最好的。好，我们今天是非常感谢云乐身心诊所的林穰心理医师跟着諮商心理师非常感谢您在我们电话线上呢告诉我们这么多有关于这个长者的这个慢性病以及心理健康问题，谢谢您喽，
0: 谢谢，拜
1: 拜。

好的，时间来到5:27，来看一下道路上的情形。持续的留意，在国道3号北上19.8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国三甲线西行1.8公里过台北一隧道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喽。台61线的朋友要请您注意，在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木棍掉落的情形哦。好，请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千万不要压到它喽。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车多的路段，首先呢是国道1号北上平镇系统至机场系统，目前是车多。国三北上高原至莺歌系统呢，目前也是走走停停。那另外呢，在台74线，好，首先来看到的是东向，好，东向西屯3至北屯2路段呢，这里是车流的瓶颈点。潭子至太原路段呢，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好，另外在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呢，这边草湖至大里二路段也是车多啊，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多多保持耐心，注意前后安全的车距。好的，我们刚刚收到排除的消息，是在国三北上19.8公里，先前刚才刚报过，是在福德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收到排除了。那后方呢，因为事故造成有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哦，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留意喽。好，国三的朋友要请您再注意一下，北上在60.6公里埔顶二隧道占用内线车道，这边是有事故啊，一个小货车跟一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5:29，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稍后的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县宝山乡自行车道工程发生窃案，46支灯杆的电缆线及设备遭窃，初估财损约99万元。目前全案由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徐海伦。

0: 报道。
1: 宝山乡公所表示，自行车道工程因变更设计停工，厂商近日派员巡查现场，赫然发现遭小偷，但工区内没有装设监视器，经清查确认共有46支灯杆的电缆线及相关设备遭窃，财损约99万元，已报警追查。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2: 本案已依规受理在案及侦处中，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巡逻，防治不法。本分局呼吁民众务必提高防窃意识，如遇可疑人事物，请及时通报警方，以防宵小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1: 宝山乡公所表示，案发时间可能落在7月初到8月14号之间，由于原工程预算没有编列监视设备，将会研讨加装监视器，确保自行车道沿线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南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诈财案，被害人遭强索数万元不等赔偿金，员林警分局获报立即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星犯嫌，火速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黄俊伟报道。
4: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六到八月间，犯嫌密集在员林市及大村巷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讹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员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星犯嫌涉嫌重大。
5: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警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红嫌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4: 员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北一名郑姓男子从中国进口仿冒名表，透过网络低价贩售牟利，案经台中港警总队网络巡查并执行搜索，在男子住家蓄水池查扣137只假表，侵权市值将近新台币1亿元。陈怡玲报道。
6: 台中港警总队今年4月执行网络巡查，在脸书社团发现一只原价约新台币50万元的名表，仅贩售2600元。进一步清查，卖家另外贩售多款知名品牌手表，原警购买后鉴定确认是仿冒品，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经半个月搜证后，登门搜索，查扣137只仿冒手表，侵权市值高达新台币9000多万元。刑警队副队长黄大武说，
7: 警方持搜索票至犯嫌处搜索，罪嫌竟将顶楼花圃之蓄水池抽干，并利用该空间作为囤货仓库及工作室。警方屈身半蹲爬入蓄水池内，发现内部竟除藏有上百只仿冒手表外，还有电脑主机、照明设备及包装纸箱等物品，有如小型秘密工作室。
6: 经调查，台北市43岁郑姓男子向中国某公司下单艾比、劳力士、香奈儿等仿冒表，以小额报关进口后，在网络张贴大量贩售贴文，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依违反商标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阴天有雷雨，26度，新竹、台中、台东阴天29度，台南阴天28度，高雄、宜兰以及花莲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0: 即马投资诈。

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抄，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啊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0: 魏如萱这首歌《Hilly So 在》，好啦，来看到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羊高架53.4公里，机场系统前占用内线车道的事故啊，邀请大家注意哦，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好，再来我们看到国道三甲线，好，这边是西行1.8公里过台北一隧道，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好，我们再来看到呢，台九甲线双向9.5公里新店路段，这里有小土石散落以及积水的情形。那同样在台九甲线在北上的1.5公里，也是在新店哦外侧车道，这里有土石滑落哦，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通过了。好，再来我们看到台61线南下125公里通霄二路段往苑里的方向哦，这一段呢内侧车道两根枕木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车多路段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至林口哦，目前是车多；国道二号东向大园至南桃园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三甲线呢，这边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再来看到排除消息，国三北上60.5公里，刚刚在埔顶二隧道有这个事故发生哦。先前呢占用了内线车道嘛，目前呢收到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呢有小小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也请大家呢经过时呢多多保持耐心喽。好的，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排除消息，刚刚说在五羊高架呢，哦，这个北上53.4公里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喽，可以放心的通行。5: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喽。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5:49，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第二个小时已经来到最后的十分钟啦。好啦，来看到目前国时呢，在南下342.哦，更正，国一的南下342.2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哦。好，请大家经过时呢，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台61线的朋友，请您留意，在北上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木棍掉落的状况。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台北市这边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啊，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喽。好，再来看到排除的消息，国一北上刚刚在这个五股入口新五路上去的这个五股入口呢，留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国道3甲线呢，在西行1.8公里，刚刚在过台北一隧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状况，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好，同样排除台61线南下125公里通宵二路。

段一直到院里。好，内侧车道刚刚有两根枕木躺在这，目前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了。有路况报警管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好啦，今天视频不在家，由 Winnie 持续服务您，一直到晚上的6点半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好听的歌曲，它是张震岳。这首歌曲叫做《很难》。

5:56，刚刚听到来自张震岳的《很难》。好的，有一些排除消息，在台74线西行28.6公里，往彰化的方向呢，刚刚在太平。

段外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那另外呢，我们要来看到的呢是这个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15.2公里到312.9公里之间呢，接近白河地磅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路面整修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好，那再来呢也是国道三号哦，南下41.3公里土城路段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啦。好，请经过的时候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更多路况，更多的更新补充，0800-000-123。时间来到5:56，要57分喽。我们稍后呢要来进行6点的对时。那在对时之后呢，请您持续回到这个下班有事吗的节目现场，我会持续在空中陪伴您到下午，晚上的6点半喽。好啦，那我们就待会再见。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342.2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路段一路到土城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41.3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3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36.1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1.5公里的新店路段外侧有土石滑落，双向在9.5公里的新店路段也有小土石以及积水的情况，要请小心留意。台61线南下先前在125公里过通宵二内侧的整木已经排除，不过要留意台61线北上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杨丞琳失忆的金鱼，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这里是下班有事吗节目现场。今天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下午的6:30。好，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83.8公里下湖口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有金属掉落的情形，还有就危险没啦哈，请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咯。好，另外呢，要请国道二号的朋友注意哦，在东向20公里，在国道的上方呢，路桥上有人拿着强光灯照射高速公路上面的驾驶朋友。好，请您呢，如果经过的话呢，一定要小心的通行。那如果这个经过的话呢，啊麻烦哦，这个被照到的话呢，一定要小心一下哦，跟前车呢，跟可能要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千万不要急刹车或是紧急切换车。车道哦，以免呢造成事故哦。国三在北上的36.1公里中和路段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留意。国道三号南下41.3公里土城路段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啊，好，请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的闪避喽。好，台北市的朋友南港。

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好，那是公路段来看到国一南下台北入口这边是重庆北路的匝道呢，好，左侧一个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台66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封闭施工哦。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

0: 6:15，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奇告诉我们目前道路上最新的状况。宗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

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汐止系统之后，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高架的汐止端这个地方开始呈现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况，一路到台北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过了台北之后呢，短暂的恢复顺畅，又稍微好一些，不过在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三重到五，应该说五股了，三重到五股车速也是只有40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况，过了高工局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渐的疏解。林口一交到这个路段呢，明显车多，桃园到机场系统呢，车速大概在40上下，尤其是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都在40以下这样的情况。又是杨梅路段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新竹这个路段呢，车速会降，新竹二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新竹二之后，车速渐渐提升，到一路到竹北呢，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竹北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不过在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哦，稍微有点车多，这边要留意。杨梅又是路段的话，车速在40到60。在接近平镇系统这个地方，车速就开始要降到40以下哦，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啊，都是在40以下的。过了转接道之后呢，车速也稍微提升哦。不过在中立服务区这个地方呢，也是只有40上下哦这样的一个车速。还有桃园路段的话，一路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到60。过了林口二之后呢，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是在40以下的哈。再往前的话，在过了大概二九二八这个地方开始，车速又放慢下来，尤其在三重到圆山呢，车速大概就40上下哈这样的情形。过了滨江之后呢，才会疏解哈。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从汐止端一上来，一路到这个环北呢，这边车速都在40以下哦，甚至部分路段会走走停停哦。过了环北之后，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哦这样情形。北上的部分在杨梅端一上来哦，就明显的车多，尤其是大概在6867这个地方哦，开始车速的放慢下来，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甚至在中立转接道这个地方会降到40以下哈，过了转接道之后，短暂就稍微疏解。不过在从过了转接道之后，一路到机场系统，大概只有40到60。机场系统一路到大概在46左右哈，46左右。这个路段应该是爬坡路段哦，所以一路上车速都在40以下的哈。还有再往前的话。环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过了环北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在东向6.8公里这个地方，也就是过了大竹之后呢，这个内侧第二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啊，所以说现在呢，再加上这个从机场系统过来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从机场系统一路到大竹这个路段呢，车速呢都在20上下这样而已哦，甚至有部分路段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的话也是在40到60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过了新台五路之后，一路到这个福德隧道，一路到福德隧道，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部分路段会走走停停。过了福德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到60，要过了木栅呢，就会疏解。不过呢，这个是短暂的疏解，因为在木栅休息站，这个大概在25这个地方开始，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要过了安坑隧道，一路到安坑隧道都在40以下哈，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渐提升，要过中和隧道才会疏解。不过在过了中和之后呢，一路到树林呢，车速大概就只有在40上下哈，

0: 量的情的一个车速啊。北上的部分呢，在这个高原这个地方哦，车速是在40以下的哦，大概在一路到龙潭前呢都是这样的情形。在接近龙潭这个地方呢，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大溪前呢，大概在6564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埔顶隧道呢，车速也都在40以下的哦。过了埔顶隧道之后，车速也渐渐提升。但是在莺歌系统这个地方，车速又在掉到40以下哈，过了三莺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在中和这个路段呢，尤其是在中和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的，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了。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大致上已经恢复顺畅，中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的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是在北上的部分呢，大甲路段车速在40以下，其余路段呢车速都已经疏解了。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以下，北上的部分呢高科路段车速在40以下。那台南系统路段呢，稍微有点车多哈，这边要稍微留意。再来一个是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以下。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钟奇大哥，拜拜。
0: 好，谢谢，好，拜拜。
1: 6:23，下班有事吗？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明明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这首歌《喜欢寂寞》。时间来到6:27，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平安顺利。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丢 A 赛垂丢啊，欢迎追踪按赞。好，今天跟昨天的歌单呢，今天都会上传了。那另外也要在脸书追踪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还有景广的 IG LOVEPBS104.9 来获取最新的消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小红莓合唱团，这首歌叫做 Leaner、哦、这个摆荡的意思、哦、出自于这个主唱呢他在17、18岁的时候的初恋、哦、但是跟这个初恋呢不了了之了啦，但是呢他觉得跟初恋的邂逅呢是充满着摆荡的心情，非常的心动哦。那直到自己被玩弄还是晕船到无法自拔，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呢。好啦，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就送给大家，感谢你今天收听下班有事吗？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咯。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编列明年度总预算规模 3.9 兆，创史上新高。国旅优惠开放上网登录抽签，每人最高可折抵320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

0: 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3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1: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今天朝野协商无人载具条例草案，朝野立委因为无法达成结论，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国防部对这个结果表示相当惋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7月27号联席审查14个版本无人载具特别条例草案，但朝野立委全数未达共识，最后草案初审通过并交付党团协商，20号继续进行朝野协商。由于朝野立委无法达成结论，会议主席立委洪玉祥宣告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对此结果，国防部战规司建军处处长翁宇恒表示相当惋惜。
4: 国防部表示相当惋惜，我们将持续利用各种时机与立法委员与社会大众持续的沟通，希望他们了解到国防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是聚焦于国防无人战力的筹措，它的立法的目的、预算的筹编的方式、执行的重点跟货装的启程与其他条例并不相同，但可以相辅相成。国防部将利用各种时机，就它的急迫性，就我刚刚说的，与各界沟通，希望能够支持国防部的特别条例。
3: 翁宇恒也说明，虽然行政院版本特别条例期程为6年，但国防部是1年1采购，也会有相关回馈机制及精进要求，每年采购规格都会比前一年更高，保持无人机迭代的创新趋势。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7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77.8%。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而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6: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他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他历年新高的记录。
5: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8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9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6: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9月份，因为9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9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得怎样了。
5: 统计7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连住第二晚1200，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7: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

0: 平日国旅优惠共五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1: 因为呢，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三天两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0: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万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今天下午4:20接获通报，位于新北市瑞邦区的三貂岭车站发生转车器故障，无法定位，因此双溪到猴童之间暂时以单线双向行车。台铁已经指派号志单位到现场抢修，对于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原警黄伟正，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原警家属希望至少能够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仅28岁的原警黄伟正，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伊多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酌他符合自首轻判。
4: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3: 殉职原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5: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3: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在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就积极报警。大甲警分局立刻派员到场，发现这名男子是因为网购余货遭到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三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原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7: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6: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歧、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桃园警方侦办诈骗集团假网拍案件，和被害人合作，经过长达13公里的追捕，成功拦截查获许姓车手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8: 当时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被害人与车

所相约桃园区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便因远景于周边埋伏，为犯嫌察觉有意，立刻驾车逃逸。远景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后经大约10分钟13公里的追逐。

0: 暂以面交或其他方式骗取财物，对此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卖家或私下交易。如遇可疑情势，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向警方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嘉义海巡联手竹崎警方查获一起非法枪弹案，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将改造手枪和上百发子弹藏到花盆里，企图躲避查缉，仍被专案人员查获。枪支经鉴定后确认具有杀伤力，依法送办。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经长期搜证，日前在嘉义地区查获无姓男子，现场提出改造手枪一支、枪支零件一批以及子弹128颗、打母弹17颗。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3: 无姓主嫌为避免枪支及子弹遭警方查获，竟异想天开，将枪弹以保鲜膜、防水袋层层包覆，分别藏在花盆内，企图掩人耳目，让枪藏花盆的伎俩当场破功。”
2: 海巡署表示，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枪炮，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规定，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1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等情资，可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受到西南风增强和低压带影响，在星期天之前天气都不稳定，尤其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5: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4: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荫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荫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荫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荫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一号北上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2到中峰，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三鹰，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50。其中北上61.4公里，在埔顶2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时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台湾重视的价值。政府将持续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也期盼深化台湾和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与伙伴关系。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下接见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总统致辞时首先欢迎教亲们来到总统府，也恭喜团员完成伊斯兰教中最神圣的朝觐功课，并感谢回教协会长期以来的努力，让台湾与伊斯兰世界持续增进互动与了解。总统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台湾尊重多元包容差异。根据美国自由之家对世界各国宗教自由评比，台湾获得满分，是完全宗教自由的国家。
3: 这些年来，从交通、观光到餐饮等面向，持续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那我们不仅努力营造友善的旅游环境，更要让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彼此尊重，安心生活。
2: 总统也期盼访宾持续发挥影响力，协助台湾与伊斯兰世界累积更多理解，深化伙伴关系，让更多穆斯林朋友认识台湾，走进台湾，为彼此的交流合作贡献更多力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5: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4: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事今年2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因此台电目前每个月平均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预估会达到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在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91.9%。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阶段。
7: 亏150，它全年可能是估大概12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8: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机总处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战事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以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6: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场，拨补预算能否顺利通过，将直接影响台电财务缺口与电价调涨压力。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花莲县议长张俊被控在民国101年担任议员时收贿，图利特定业者取得

0: LED 灯的采购案，一审以贪污罪判刑7年8个月，二审改判无罪，检方上诉，最高法院维持无罪判决定验。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无党籍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被控在民国101年间担任花莲县议员时，收受 LED 灯具业者贿赂新台币40万元，以出具议员建议案使用表的方式，协助业者取得当年度的花莲县丰滨乡公所3件工程采购案。105年新北地院一审判刑7年8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定罪证不足，改判无罪，检方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定原判决。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也就是张俊无罪定验。全案缠讼多年，总算尘埃落定。张俊表示会用行动回报花莲。
2: 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审判长啊，这用心的在调查，然后终于还我清白。
1: 张俊已经在今年3月宣布以无党籍身份参选下一届花莲县长。目前已经浮出台面的花莲县长参选人，还包括无党籍县议员魏嘉贤、国民党提名的吉安乡长游淑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诈财案，被害人被抢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员林警分局获报，立刻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将他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6到8月间，犯嫌密集在员林市及大村巷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而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员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姓犯嫌涉嫌重大。
4: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红嫌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3: 员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一名31岁的谢姓男子骑机车时使用手机被巡逻员警拦查，他在盘查过程中还谎报身份被警方拆穿，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路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在西园路二段与保兴街口发现谢姓男子骑乘机车使用手机，立即上前盘查。过程中，谢姓男子眼神飘忽，语气故作镇定，并提供其他身份资料供警方查证。警方发现查得的影像档案与谢姓男子外貌明显不符，进一步拆穿后，谢姓男子才坦诚其身份。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派出所所长黄英洲说：“
6: 盘查过程中，该名男子眼神飘忽定。”谎报他的资料，而未有据所识破，坦承其真实身份，经其同意后，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局侦办。
5: 据了解，谢姓男子过去曾有毒品相关前科，盘查时因为担心身份曝光，才企图以其他身份资料蒙混过关。警方也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力以及反应能力，衍生严重治安交通问题。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品、毒驾制查器，维护公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竹县宝山乡自行车道工程发生窃案，46支灯杆的电缆线和设备遭窃，初步估计损失达99万元。目前全案由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7: 宝山乡公所表示，自行车道工程因变更设计停工，厂商近日派员巡查现场，赫然发现遭小偷，但工区内没有装设监视器，经清查确认共有46支灯杆的电缆线及相关设备遭窃，财损约99万元，已报警追查。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8: 本案已依规受理在案及侦处中，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巡逻，防治不法。本分局呼吁民众务必提高防窃意识， 如遇可疑人事物，请及时通报警方，以防宵小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0: 程。
1: 宝山乡公所表示，案发时间可能落在7月初到8月14号之间，由于原工程预算没有编列监视设备，将会研讨加装监视器，确保自行车道沿线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为了庆祝九三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还和知名的零食推出联名商品，希望透过各种公益和进军活动，拉近国军和民众的距离。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国防部表示，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6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99旅步3营步7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4: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3: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2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警官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提供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青浦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也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有9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58.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3号南下新店出口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15.6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4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有大铁片掉在这边。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速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从汐止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台北三重到林口，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高架的南下汐止端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哦，北上中和到安坑龙潭到三鹰都是不到50公里的。国道2号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三南北上，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台65线北上的新庄二一上来有大的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请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晚上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连日的下雨天，这一波的雨势啊会延续到下周的时间呢、哦、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场来分享到的来自 Ariana Grande Eternal Sunshine 永恒阳光。道路状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台76线的西行 23.7 公里，靠近园林路段的内线有掉黑色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109.6公里，过香山路段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5线北上4公里，新庄二上来有大的坑洞在这里。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内线车道有9台车的追撞事故。

来自 Limi 跟图恒的合作歌曲收录在自然现象，歌曲叫那些闪电指向你。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加速车道有整木掉落，台76线的西行23.7公里靠近园林的内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出口前的中线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5.6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银喜青虫阿卫还有阿夸面哦，歌曲叫老好听。

龙红听清从阿伟跟阿跨面的合作歌曲，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啊，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不到30公里的，中和往南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1号南下从汐止端到台北，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五股都是拥塞。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双向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路段，这边都蛮塞的，大概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从德到太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38.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一样是合作歌曲雷勤跟艾迪，歌曲叫《心肝宝贝》。

雷晴跟艾迪的瓜，下集聊瓜是新瓜波波，7:25，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到前内线是9台车的事故。台一线南下40公里过中立小客车6739危险驾驶变换车道，非常危险哦。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的加速车道整木掉在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15.6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请留心哦。路况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好，北部地区下雨下班，拥塞路段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树林，大概在40-50公里的时速，真的要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哈。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为什么李英宏这条瓜叫做酒鬼？待会7: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宣布七月起，国军部队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说明，将以今年度的人员维持费之应。预算不足的部分已经办理追加预算，整体而言，没有领到战斗加级的国军约占13%。李义成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宣布，七月一号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由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则已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13%无法领到第一二三类战斗加级。
3: 这是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2: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

0: 类战斗部队加起。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起。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起的支领对象。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和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案件，避免民众新台币20,000元的损失。魏静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诈骗案。和顺派出所所长许立生说，
3: 良心民众接获假检警来电，谎称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视讯制作笔录并缴交保证金。所幸民众及时查证，警方识破诈骗话术，成功守住新台币20,000元。
2: 良系民众接获自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人员联系，对方以账户涉及刑案为由，要求开启视讯以证明身份，并进一步谎称先汇款到指定账户缴交保证金，才能解除账户警示。家属在旁察觉情况不对，陪同到和顺派出所询问，识破了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手法。警方呼吁真正的警察机关不会以电话视讯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缴交保证金，更不会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全面守护农渔民的身体健康，新北市宣布除了每2年提供符合资格的农渔民长者免费健检之外，再加码失智症的评估，透过多项检测及早发现健康风险。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政府提供年满50岁涉及投保农保、农会证会员及鱼类甲乙证会员，每2年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健康检查。针对农渔民工作环境温差大、心血管容易受影响及重劳动力等职业特性，量身打造心血管及肌耐力检测等检查项目，再提供免费专车接驳长者到院检查及偏乡地区指定地点到点检查服务。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健检由市府补助农保、农职保自付额，透过免费多项健康检查，减轻农渔民长者健康照护负担，并新增失智症评估。
5: 我们今年有特别加码的失智症的评估，肺部的断层扫描、心脏的这个钙化的指示的功能的检查，我们都逐项逐项的来加码。
4: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指出，过去曾有长者接受肺部电脑断层之后，发现疑似肺部肿瘤异常不规则阴影，经进一步转诊检查确认，执行手术治疗之后，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呼吁长辈应该持续透过健检，及早发现病况，接受治疗，保持健康身体。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东部跟离岛26到32度，中部及南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妍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五，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一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4: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5分，它是安室奈美惠，歌曲叫做《风雨》（Tempest）。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51.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有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线是9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的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大铁片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线2个车道施工到8月21号到明天哦。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又都是拥塞的。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40公里。以喜秀兰玛雅一样的歌名，歌曲叫《风雨》。

0: 他叫做陈震撼，收录在童花哥的歌曲创作当中。童花歌曲创作当中，我们都会说啊，童花落下来，白色的五月雪，这首歌曲叫做雨后一黑，好像有点谐音梗是吗？哦，这个童花雨过后的感觉。国道四号的西行 1.5 公里，清水端往清水，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儿。台86线东向 6.8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76线的西行 23.7 公里，园林路段有黑色的不明散落物在内线车道。
1: 当未来某个

郑欣的歌声最笨的思念。好啦，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台86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礼拜六的晚上有专场演出，他是阿干张干勋，专辑云就要翻过山。

歌曲叫《北大武山》，下个小时见哦。

俺不要白点咯，太太跟世界，俺有细细的梦想。不管你的梦想是乜嘅，只要上网实现，就是最幸福的事。俺希望遇见你俩下属堂的黑警察广播电台。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直接来关心国道3号国三的北上164.8到164.2公里大甲路段内线。

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南下的 223.4 到 228.4 中心系统的南投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 61.7 公里重力转接道前的内线有九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西行 1.5 公里往清水清水端外线大铁片掉在这里。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西行 23.7 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掉落物，台86线东向 6.8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哦。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人的杨丞琳歌曲叫做《与爱》，8:11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九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哦。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九台车的事故状况。台86线东下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小客车的事故情形，国道4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边，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公里。小宇宙的专辑，哇，时间很久了，苏打绿所带的歌曲《被雨困住的城市》。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被雨伤透，他是品冠。8:23，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这里车速还是比较慢的。事故状况，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到前的内线车道9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了竹北的路间有行人误闯跑上来。台76线东向的上埔新匝道，垃圾袋在路上乱飘，请小心。台86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

艾怡良，我们的总和27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壢转接道前的内线九台车事故在进行拖吊了。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间，行人误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五月天的歌曲叫《知足》，待会18: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式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式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南投草屯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路口没有减速，而且大灯有故障，拦查后发现驾驶疑似毒驾，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烟弹等毒品。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南投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及警员徐子成晚间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中正路玉富路口时，发现对向自小客车转往玉富路行驶，行经号

0: 路口未减速，且左侧大灯未亮。警方鸣笛示警，要求停车受检，驾驶却没有立即停车，直到裕富路博爱路口才遭警方拦停。草屯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说：“
1: 发动拦查，当场查获驾驶人持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吸食器等，另经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0: 草屯警分局呼吁，毒驾不仅危害驾驶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毒驾查缉，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严办，绝不宽待。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如涵南投报道。
2: 台南的优质农特产品外销再创新纪录，三大货柜同时起运直供加拿大，品项涵盖了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和农会的知名加工食品，展现强劲的农业外销供应链。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3、2、1，请封柜。
4: 市长黄伟哲跟多位贵宾一起封柜，宣告台南优选农特产品加拿大美味登场。三个大货柜内容涵盖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农会以及农民名物和知名的加工食品，直供加拿大北美市场。市长黄伟哲肯定业者跟农会的努力，他说：“
5: 超前部署了，我们今年台南的麻豆文旦就要前进加拿大，而且是前进到不是西岸的温哥华，是东岸的多伦多那边的白人。”外国人更多，所以除了华人之外，有更多的加拿大这个白人也能够品尝到最棒的台南文旦。
4: 这次台南优质农特产是透过深耕加拿大超过30年的国华食品进军加拿大，共采购台南多达16家业者以及农友的优质产品。农业局表示，透过稳定的品质控管跟多元的通路对接，让更多台南美味走向世界舞台，创造农民跟国际市场的双赢局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试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1: C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萧贺硕歌曲叫《天天想你》，8:44。台76线东向19.1公里，上埔新匝道路段垃圾袋在路上飘。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1号刚刚的五羊高架9台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喽。台86线的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4号的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大铁片掉落。他是 Pia 吴贝雅，还有 Sobi 雨下起来。

赞，我心情闷到去到两人座的摩天轮，没带你心情差我帮你分担，我牵着你的手穿过阶层之三，你负责许下心用我来补昨天的。离开你后我无法适应，任何饮料都没你醉，天文难以置信，你不在这世界多么危险，操的对我来说你头发太不愧，手来摸米 Don't rise， 再来付我的电话，希望没有

黄雨涵的上一张专辑叫做《故事力》，歌曲叫做《楚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又都车多。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过大甲的内线施工警示不明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黄雨涵的故事力专辑运用了一些电子音乐的元素。接下来这一个双人组合甜蜜梦境也是把电子音乐元素运用在音乐当中，来听歌曲《心太空》。

甜蜜梦境歌曲叫做新太空，太空船的太空 Outer Space 的这个太空，不过心是内心的心。新太空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方式，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语言当中这就是有趣好玩的地方。台76线东向 19.1 公里上普星匝道有垃圾车在路上飘，国道3号北上164到163公里的施工，内线车道施工警示不明显。国道1号南下的92公里过竹北的路间呢，行人误闯正在处理中。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了，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陈珊妮跟钟玉凤都是老师来着的 Juvenile A 专辑歌曲叫《玉女穿梭》，待会见喽。

0: 银
1: 河。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肩，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大甲过后的内线施工，不过警示不明显。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的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儿。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76线东向的19.1公里上埔新匝道，垃圾带在路上飘。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

六，观音一路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遇到下一路段，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2: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的一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1: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2: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3: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6都用5%非6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

0: 呢，我们就会跟民间好，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1: 文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6，它是二姐江蕙裸红虾。今天在音乐的选播上面有好多都是跟下雨有关的音乐作品。9:16，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埔顶21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啊。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接往国道四号往东匝道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行4.1公里到3.9公里仁武道顶经路间是有轮胎掉落。无声美国家新楼吼。

心落雨，心在下雨，它是无声没。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如果你有在关注气象署的预报或气象资讯的话呢，好，这个会一路下雨到下个礼拜嘛，然后全台各地都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的台风啊，这个已经是轻度台风沙德尔。气象署是说啊，它最靠近台湾，目前可以预报最靠近台湾的时间是25号，已经是到下个礼拜二，所以说它陆续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经过这个周末，请大家再来多加的关注了。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接国4往东外线车道散落物，国时的西行4.1到3.9公里，仁武到顶金的路间有轮胎掉在这边。国道3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大甲过后的内线施工的标志不明显。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路间的行人误闯没有排除位。有路况再报给警官好吗？0800-0001230，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比三。

最近呢比较多我啦，我比较多去看艺文展演的活动。欸，这个礼拜是司一颗星的四个枪式的这个活动会演出，下个礼拜要去看一出云梦幻游的演出，然后就会发现，欸，其实在八月份到十月份在表演艺术圈算是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会纷纷出炉来跟大家见面。然后我觉得以当代社会的角度来说，因为资讯非常的流通嘛，或者是网络资讯非常的方便，网络科技非常的方便，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我看不懂剧场，我看不懂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等等的。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走走看看，欸，有非常多是有传统的元素，可是用当代的表现手法，都可以来好好的了解一下。

带我去月球，没错，他是张雨生。好，我刚刚有提到，在八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到九月份、十月份，算是表演艺术圈、戏曲圈、戏剧圈等等之类的一个很大宗要来为大家呈现的一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夏末秋季的时间点。好，有另外一个啊，它是大家音乐剧工坊的《仙女奇缘》。好，我觉得《仙女奇缘》的这个故事大家一定都非常的不陌生嘛，简单来说就是灰姑娘。可是啊，大家音乐剧工坊他们这一次的《仙女奇缘》呢，他说灰姑娘不再被动的等王子来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有机会进到，不是戏曲中心，进到戏院，好，不是看电影院哦，进到戏院当中、剧场当中来看看相关的现场表演。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有路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阿月、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

0: 景广新闻。
1: 中东战事今年二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台电目前平均每个月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亏损预估达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91.9%。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阶段。
3: 亏150，它全年可能是估大概12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4: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机总处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战事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以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2: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场，拨补预算能否顺利通过，将直接影响台电财务缺口与电价调涨压力。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郑姓男子从中国进口仿冒名表，透过网络低价贩售牟利。案经台中港警总队网络巡查，并且执行搜索，在男子的住家蓄水池查扣137只假表，侵权市值将近新台币1亿元。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台中港警总队今年4月执行网络巡查，在脸书社团发现一只原价约新台币50万元的名表，仅贩售2600元。进一步清查，卖家另外贩售多款知名品牌手表，原警购买后鉴定确认是仿冒品，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经半个月搜证后，登门搜索，查扣137只仿冒手表，侵权市值高达新台币9000多万元。刑警队副队长黄大武说，
6: 警方持搜索票至范闲处处搜索，郑贤竟将顶楼花圃之蓄水池抽干，并利用该空间作为囤货仓库及工作室。警方屈身半蹲爬入

0: 水池内，发现内部竟除藏有上百只仿冒手表外，还有电脑主机、照明设备及包装纸箱等物品，有如小型秘密工作室。
1: 经调查，台北市43岁郑姓男子向中国某公司下单爱彼、劳力士、香奈儿等仿冒表，以小额报关进口后，在网络张贴大量贩售贴文。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依违反商标法起诉。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新北市泰山区某个社区有幼童行经水沟盖，不慎踏空跌落，造成双腿擦挫伤。对此，新北市公务局表示，经过确认，事发位置应该由社区负责维护管理。针对这次意外，市府也将裁罚社区新台币60,000元，并且限期改善。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泰山区信华一街某社区日前发生一起意外，一名8岁女童行走到水沟盖时突然踩空跌落，造成大腿及小腿多处擦挫伤。事后孩童母亲向社区代表要求修复水沟盖，却遭对方以公共空间是市府全责为由，表明会再向市府反映修缮。对此，公务局公寓大厦管理科长徐雅慧指出，经派员到场会勘，确认该处水沟及周边铺面位于社区基地内，且从未向社区管委会表示水沟盖维护权责属于公部门，相关说法和事实不符。目前已经要求该社区维设警示，并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
4: 除裁罚60,000元并限期改善外，逾期未改善将连续处罚。同时提醒所有社区平时应定期检视铺面及外墙瓷砖等公用部分，并善尽维护管理责任。
3: 徐雅慧也提到，若是建筑物公共设施有修缮需求，可以参考新北市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补助执行计划，补助金额为社区实际支出费用的1/2，每案补助上限从40,000元到200,000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结痂。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酷懒之味歌曲叫做 Medley。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国三北上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内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埔顶二跟一的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接往国道4号东向匝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10号的西行4.1到3.9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的路段路间有轮胎掉落。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的施工呢是施工一路会到明年的时间点哦。另外是在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还有台31往南往国二的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啊，10点开始都会进行施工。国道3号北上164到163公里过得大甲的内线施工，不过施工的标示不明显，他们是糯米团哈嘎狗 Q 客语作品《醒滚波波》。Bell, bell, bell.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他们是 Flux 乐团多元观点当中歌曲找来了带层画，歌曲叫东京大夜桃。国道三号北上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的内线有施工，北上埔顶21隧道内侧2个车道是施工的。他们是强变乐团，Champion 当中歌曲叫雨下个不停。

他们是强变乐团与下个不停，会一路下到下个礼拜。好啦，不管这个雨势中间有没有休息的时间点，最近出门包含这个周末都要特别注意咯，雨具带着出门就对了。夏天的时间点，不管是防雨或者是防晒都很重要。好啦，今天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他们是熊宝贝，都是乐团歌曲 Beautiful Chaos。 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脸，老爹叫你好好听话。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上的10:01要02分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福德隧道内线两个车道，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前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北上的埔顶12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施工警示不明显。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5号施工路段北上雪山隧道外线、石碇南港隧道内线跟罗东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台31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路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跟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移动性施工。台66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叫《失重》。10:13，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到凌晨哦，1点钟之前呢，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1234。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Fire on Fire。 10:25，国道一号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往台六四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而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艾怡良，莱特兄弟有罪，等会见哦。心上扬在心里想。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持续受低压带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都比较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整天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地区下雨的时间会比较短暂一点，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不过主要的降雨时段会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那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宜兰跟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的话，南部下雨最明显，高温大约26到28度，中部在29、30度，下地区在31、32度。那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新竹、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跟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可能。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3: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2: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

0: 可以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9合1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投组。记者李业成报道。
1: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9合1大选正式启动。
2: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9合1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1: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9合1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尤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7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61.9%，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4: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
3: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8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9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4: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9月份，因为9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9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
3: 统计7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5: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6: 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掉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5: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远警黄伟镇，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远警家属希望至少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聪报道。
7: 年仅28岁的袁景

0: 黄伟镇两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伊多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逐他符合自首请判。
1: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0: 殉职原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2: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0: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5: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话术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4: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期、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艾米佑，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回到节目当中。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树木倾倒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那个他来自秋风泽，待会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哦。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没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早男孩乐团这首歌叫《思念种子》，待会回来喽。

深夜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丽玲，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24.5到23公里，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国新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0: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听到歌是许君，来自世界的晚安。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有路况，还是要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他是刘思涵，淘汰。

失乐园，这是蔡健雅的歌。11:23，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散落物哦。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瓦数目倾倒。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1:33。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多，这样也好，晚上本来就会有施工啊，没有什么事故，不像昨天，昨天事故是蛮严重，现在一路是顺畅，那还是要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这是叶倩文的歌，不要关电视。

当时孙胜熙，你那边几点？我这边是11: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特别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关于台风沙德尔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还很远，但是它慢慢的在靠近，所以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可能是下周三四吧，看起来是这样。特别注意了，周末的时候评估一下，然后下周可能开始去准备一些防台的粮食吧。

宇宙人，这首歌叫做 Don't Be Afraid。 11:52，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树木倾倒已经是顺利排除了。

威尔的 Champion， 这是 Queen 的作品。好，待会12点进入到8月21号，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关诗敏，魔法爱情，待会见喽。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8月2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在北上24.5到23公里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4线呢，13到24公里三重路段到中和路段外侧路件有移动性的施工，到早上6点。好，在县115线道啊，这是北上0.5公里复兴区有落石坍方的状况，这边是单向通行，那么双向预计在早上6点才会恢复。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往北，这边外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吴彦斌，这首歌叫《高手》。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要疲劳驾驶了，累的话找地方休息。这是吕强的歌，看不开。

刚的歌叫小白，朱新东的作品。12:22，好，国三南下过碧潭隧道，有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特别留意一下，把灯打开好吗？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蓝又时，歌曲叫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商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 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这样？

来自黄义儒，这首歌叫做 Mrs. Flight。 12点35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排除了讯息，国三北上安坑出口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内线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戴爱玲歌曲暗了亮了。

孙子涵，歌曲叫《悄悄》。12: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上面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话说这个周末，台北的大巨蛋，大家去看棒球、看演唱会，对不对？

当场好像要正式开幕了，然后最近应该也是中华职棒开始要打了，要去的话建议还是搭大众运输，不要开车，开到那边塞住不得了啊。

来自黄靖伦，这首歌叫做《透明人》。好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最后是张杰的《星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福德隧道的话，北上内侧两线施工，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北上石碇南港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罗东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上没有安全带的人，所以我没有了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会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

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21号星期五啊，每个礼拜呢最喜欢啊这个报道这一天了啊，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啦啊，虽然说呢在一个礼拜啊这个对我而言这个最期待的工作日是星期五啊，因为星期五结束之后呢就可以休息了，而且呢因为我的这个星期五对很多夜间工作朋友来讲算星期四，对不对所以呢我有一种比别人还要早工作完，然后比别人还要早下班的这种优越感。但是呢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事实上也还是挺累的哈，期待归期待还是很累的，迎战3个小时的漫漫长夜，就让我们来做好体力的管理哈开车的朋友们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薄荷绿工厂，这首歌曲叫做《过程》。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比较多施工的状况啊，像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呢南下的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基隆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外侧车道进行导水设施的检查。那最后北上来到了石碇南港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背对着聚光灯，我即将转身。好，夜间开车持续提醒你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宇宙人的歌曲《成名15秒》。

曾经有这个普普艺术大师 Andy Warhol 曾经说过一件事，说现代人啊，每个人一辈子平均有这个15分钟的成名机会。可是呢，在现在哦，这个资讯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的这个状况下，会不会只剩下15秒呢？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成名15秒》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还觉得不要，这个安安静静的过一辈子吧，这15分钟还是这个就算短一点15秒让给别人，比较实际呢哈。好，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啊，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啊，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么国一呢，双向的王田这个王田呢、往南的出口匝道，以及王田往北啊、这个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两个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原本你南下呢需要借由王田往乌日方向行走的朋友哈，你可以走南屯交流道接市道的136号五权西路三段啊。那这个往大渡方向呢，你可以从南屯交流道再走这个五权西路三段左转之后呢，接中永路再接台一乙线啊，最后往乌日方向哈、北上的朋友哈、你可以走这个大渡的出口转台一线啊，进入到乌日地区，提供给你做参考。另外一样在中部地区哈、在国三呢南下的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A Pink 这首歌曲叫做 Brand New Days， 时间是凌晨的1:27。哎呦，最新是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所以呢，这个南下在内侧车道，五甲系统左右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呢，苏里马森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哈、啊，连北上的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好，所以要麻烦这个走国道一号呢，南下北上龙港宽哈，这个经过五甲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事故相关的掉落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Eric Golding Like a Savior。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
0: 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0: 你这样龟速，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小男孩乐团，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国道1号南下的370公里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这个相关的一个事故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车道啊，也有相关的散落物占据了，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啊。夜间在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啊，三重到中和的路间有移动性的工程，会到清晨6点钟，台61线南下的12

16.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呢，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累了吗？来吃点宵夜吧。但宵夜到底吃什么哈？这个一定要留意一下你所吃的食物的什么营养成分，对不对啊？这个糖分吃太多啊，太高油、高糖、高盐啊，很容易造成三高，对不对啊？这个腰围呢就慢慢的越来越粗了。你说好啊，最近有在这个进行饮食控制啊，这个少一点精致淀粉，那么多吃一点膳食纤维，多吃点蛋白质啊，对于这个身体应该会比较好吧。

没想到呢，在这个美国的奥古斯塔大学有一些科学家整合了近年来关于蛋白质摄取和氨基酸代谢的研究，归纳出了有关于我们吃蛋白质和老化的一些影响。首先呢，这个蛋白质呢，真的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对于肌肉合成、酵素合成、免疫系统运作都很重要啊。所以你说，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蛋白质吃越多越好呢？但事实上啊，蛋白质如果摄取过多，会刺激营养感应这个细胞的营养感测系统持续活化，然后呢，它就一直生成这个蛋白质，一直合成这个细胞的增殖，没有时间怎么样对自己呢进行清理和代谢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些研究指出人呢在进入中老年过后，如果呢这个营养的感测系统持续都是处于高活性的状态的话，可能会抑制细胞修复和自我清除的机制，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因此增加老后发生癌症、代谢疾病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那么意思是蛋白质要吃越少越好吗？相关的研究甚至还发现影响老化的关键呢这个可能不只是你吃蛋白质的总量可能还有你身体合成的某些特定氨基酸一些证据显示适度降低甲硫氨基酸异白氨酸还有这个缬氨酸即使没有大幅的减少热量，也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增加胰岛素的敏感程度也可以降低慢性发炎，改善这个粒线体功能，这些都是延缓老化的重要指标。可是这个我们好像顶多也只能看到吃进去的食物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多少的油脂，多少的蛋白质你要我这个知道所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有多少的LiCoCo 的这个化合物的话好像有一点太累了，对不对？不过幸好在解释完相关的研究之后呢，科学家还做了最后的补充。他说这个多数呢延长寿命的证据来自于动物实验，对于人体是不是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临床实验事实上还是比较缺乏的。年老呢中老年之后，肌肉的确容易流失，所以如果你蛋白质摄取不足，反而可能会增加肌少症、跌倒或是失能的风险。尤其在接受过重大手术感染或者是在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补充比较多的蛋白质所以呢说老后呢害怕可能这个会吃太多蛋白质而引起更多的疾病或者是加速老化呢，其实大可不必。

还是要适度调整蛋白质和特定氨基酸的摄取比例，不建议呢民众自行大幅减少蛋白质的摄取。其实啊，跟随着这样子营养科学哈，慢慢的有更多的新发现呢，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管理身体健康。最早呢，我们说，要管理每天所吃进去食物的卡路里总量，慢慢的已经不那么的这个有说服力了，对不对？还是需要啊，但是呢，还增加了许多哈、这个吃东西的你要注意的咩咩嘎嘎。比方说呢，你可能要开始对于你吃进去的食物种类，必须要有所管理啊。这个吃进去的食物呢，蛋白质多还是少啊？好像是这几年呢、很流行的一个指标，但似乎在未来这个营养的这个补给啊，对于身体的修复机制啊，或者是老化机制啊，或者是这个身体健康的管理，似乎有更多的指标了。所以看来啊，这个未来呢啊，这个随着营养科学的这个研究推陈出新，不断的发现更多的这个小细节，更多的这个细节呢啊，反而会让我们有更多细部的指标，能够更精致的管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所以吃东西还是要把握一个原则，对不对啊？这个不是全部都不能吃，但是要适量的吃。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377》。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叫做377，其实就是生气气的谐音。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影响啊，这个老化的过会不会太快啊，就是呢太容易生气好像也对身体不好，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国一北南下的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哈，都是有散落的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啊。另外呢，115线道啊，在北上的0.5公里复兴区的路段有落石塌方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其他国道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2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2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匝道往青埔的方向，以及呢台31线南向接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377，现在是007。

来自苏慧伦的歌曲叫做《懒人日记》，1:54。好，中部的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西行的雾峰到乌日哦，37公里内外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系统维护工程，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

来自小确幸日记的歌曲，1:57。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等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这首歌曲 Why Don't You，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不过呢，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南下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更正啊，这个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货车自撞，但是连北上的内侧车道又受到影响，所以麻烦南下以及北上经过五甲系统朋友呢，留意内侧车道可能有货车自撞啊，或者是掉落物需要后续处理当中。啊，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内侧的两线车道，北上的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施工，中部区域在国一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啊，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啊，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兵，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
1: 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怕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5: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

0: 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1: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0: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CJ Meat 这首干啊，这个看到有这个年轻的歌手，然后呢这个轻轻的唱着台语抒情歌，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去年呢发行第一张台语专辑，今年就直接入围歌王，虽然说后来没有摘下但是蛮希望看到他未来的音乐可能性。CJ Meat 这首歌曲《干》，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 K 讯。上个小时有接获在国道1号南下370公里哦，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北上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就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着听着，突然想起了 Adele 这首也是主要以钢琴伴奏的抒情歌《Someone Like You》。

0: 来自 Adele 的这首 Someone Like You， 2:18在这个道路上面的今天夜间似乎是有不少的施工在国一呢北上的7到6公里过细指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到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王田交流道这个南向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一样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西行的37公里雾峰到乌日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系统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
1: 当作一切都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在凌晨听这样子的歌曲会不会太催泪太煽情，突然想起啊，这个熬夜工作为了什么呢？为了照顾家人，对不对？ Michael Bublé 非常经典的这首 Home， 时间是凌晨的2:27啊，这个时刻看到有没有下雨状况呢？南部地区好像还有哈，在高雄、台南、高雄和屏东啊，还有部分台中的山区哈，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以南发布大雨特报啊，因为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么除此之外啊，这个在部分的沿海地区，像恒春半岛啦啊、兰屿、绿岛啦，还有在新竹哈、部分的沿海地区，也容易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就麻烦你这个。行经高架路段沿海地区可能就要减速慢行，握稳方向盘咯。这夜晚啊，这说下雨就下雨，昨天我也是啊，在4点要下班的时候，啪下大雨啊，而且呢根本觉得雨神同行，回家之后就没雨了，就想自己难道能呼风唤雨吗？来自王若琳 Joanna 这首歌曲《一种念头》。

0: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直直去看你，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尤雅。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感谢爷爷奶奶的陪伴与照顾，祝你们祖父母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35，我们都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8月8号，这个谐音呢是八八节，父亲节，对不对啊？不知道朋友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这个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今天是八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因为八月第一天是星期六了哈，所以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两天之后，八月二十三号星期天啊，要记小心哈，不是最后一个星期天，为什么呢？因为这八月今年这个八月刚刚好有五个周末啊，所以如果是最后一个星期天，八月三十的话啊，不好意思，祖父母节过了，是第四个星期天，八月二十三号是祖父母节。啊，我相信呢、啊，现在这个高龄化社会下呢，很多人呢、啊，就算已经这个结婚生子了，家中的祖父母还在，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其实你的爸爸妈妈啊，就已经是祖父母了，你自己可能已经成为祖父母了啊。这个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好像现在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不一定住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呢，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合家团圆啊，可能也不错了啊。啊，但是呢，啊，要留意这个彼此的健康状况，对不对啊？这个根据疾管署的这个监测呢，在上个礼拜哈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持续上升，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次到达26,214人次哈，比呢八月的第二周上升4.5%，而且还新增了84例的本土重症，还有12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这个。提醒朋友们 COVID-19 的疫苗事实上还有12.4万剂，这个疫苗免公费的接种呢措施一直到9月28号，其实只剩1个月左右哈，朋友们有需要的话要打要快，不然就要等到10月了哈啊，而且呢现在已经八月底了哈，哎呀快开学了呢，怎么这么快哈，根据疾管署的预估呢开学之后也有可能还一直处在 COVID-19 新冠肺炎的一个高峰期哦，所以为了避免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这个可能需要爸爸妈妈这个提醒小孩子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个人的防护措施啊，以及呢如果有呼吸道相关症状就必须要多加警觉啦。那在这个暑假的结尾，刚刚好这个礼拜祖父母节哈，合家团圆啊，但是这个人多的场合呢可能也要保护一下长者的健康了啊。来自苏芮的歌曲 Groovy Kind of Love。

瑞很厉害耶啊，他除了有经典的台语歌《酒干那汤不会不》啊，还有《灰那里基》，对不对？但是还有这个经典的中文歌曲，而且唱摇滚。但除此之外呢，他唱英文也非常的厉害。刚刚听到是苏芮的歌曲《Groovy Kind of Love》，好像呢在相关的年代，这些歌手必须要样样都会，英文歌、中文歌、台语歌，甚至是粤语歌，必须要样样都难不到啊，才好像能够成为歌手啊。当然了哈啊，现在的这个歌手们，事实上呢，说不定要会唱歌，要会写歌，还要会演戏，哇，也是每个人都三头六臂呢哈。好，2:4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啊，稍早说这个国一呢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货车自撞意外排除了、原本内侧车道北上哈、原本在对向的北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 也一定排除了哈。好，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0公里过丰原哦，有部自小客车的车号末四码是1156，行车的动线是摇摇又晃晃，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啊，是太累了吗？啊，还是分心开车呢？啊，希望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哈，这个首先自己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拜托拜托，小心的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你如果看到别人的车子，哇，这行车好危险哦，太快太慢，摇摇晃晃，打错灯，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哈，要有防卫驾驶的概念。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哈、啊，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奇遇他的英文歌也非常的厉害， You light up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2:52。没有最新路况啊，但是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啊，麻烦你留意啊，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车道有移动型施工。台61线呢，在南下的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些路段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一样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到北上出口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喽。

来自迪克牛仔这首好有张力 Rocker 好像就是要像这样子留着一头长发，然后呢穿着白衬衫，然后呢穿着这个紧身牛仔裤，接着再刷着电吉他，太帅了吧，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2:57。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哎呀，快要来到3点钟了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你的体力状况怎么样呢？啊，希望你跟我一样，还很有精神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许寒光等待 check in 的 Aria。

0: 大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头，这里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其他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还有北向的乌日方向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借由南屯交流道或者是在北上的朋友呢，可以借由往大渡方向的出口，借由台一线回转来替代行驶。好，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玲啊，进来，这一边有一个缺口，我们从这边过马路比较快。
1: 阿爸，袂使啦，你哦随便穿越车道很危险哎。
0: 不要紧啦，我都嘛安尼行。
1: 哎呦，阿爸，你看啦，差一点就叫弄掉啦。
0: 哎呦，少年哎，你哪会使这紧呐？
1: 阿爸，是我们违规啦，开车的人哪里会料到车道上突然有人穿出来？而且啊，你的年纪大，动作慢，万一碰到天黑，视线不好，更危险哎。
0: 好啦，我知呀啦。
2: 行人违规任意穿越道路非常危险，而且会处新台币300元罚锾。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因为警广让我安心开车，我超爱警广，因为警广让我心情愉快。我酷爱警广，因为警广让我增长智慧。我毛起来爱警广，因为警广让我生活精彩。
7: 我讨厌警广，因为警广让我废寝忘食，欲罢不能，夜以继日无法

驾驶员的最佳伙伴，开车族的超级军师，一个让你听了就上瘾，越听越过瘾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对暖爱高贵的情绪是该几乎我的。
2: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Masca 的歌曲《废柴》，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不时呢还是会传出有这个驾驶朋友在路上发现，哎呀，其他车辆行车摇摇晃晃啦。

或者是没有开车灯啊，提醒你哈，都凌晨三点多了，对不对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开车灯，真的是太粗心大意了啊！不但要确实打开车灯，也要提醒你，哎，这个开对灯很重要。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记得切换回近光灯。我们在一般道路上面应该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你说外面下雨啊，哈，这个下雨视线不好啊，有地方下雨吗？有，南部地区好像还是有些雨势哈，啊，那么你可以多打个雾灯来替代。来自阿布斯塔纳比玛这首歌曲《Fight for Love》。

怎么样防止自己在夜间开车疲劳驾驶呢？哎，我自己其实在夜间哈，在骑车的时候常常会哼哼唱唱啊。毕竟啊，这个在节目上面，三小时呢是陪大家听了二三十首歌曲，在下节目或上节目之前，总是脑袋里有一些旋律，然后我只怕一件事情，唱得太难听啊，然后被纠正，哎呀，这首歌不是这样子唱的。不过呢，开车的话啊，如果是要把窗户关起来，唱给自己听，好像倒是无妨了哈。但是呢，好像就不能唱得太入迷了，对不对？这样有可能就没有注意到道路状况，尤其是在开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时候哈。好，在这高速公路上啊，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啊，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那么

一样是国道三号哈，南下的27到30公里过新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南下的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封闭啊。那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好啦啊，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大部分啊，这个车道因为施工的缩减，其实注意一下就 OK， 但麻烦啊，不要竞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马卡琳娜，这首歌曲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但是呢，他们就只有这个西班牙的河流二重唱他们发行的，但他们只有发行这张专辑可是呢，却红透半边天，在这个美国的电视台呢，还曾经呢，因为马卡琳娜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红了，把河流二重唱这个组合呢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一片歌手。到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人哦，脑袋里其实很常想起这个旋律的，他们是谁唱的呢？可能记不太起来啊，但是现在把记清楚了，河流二重唱，时间是凌晨的3:26。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啊、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各位听众。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3:32啊，这个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啊啊，这个目前呢还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在嘉义以南，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哈啊，还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啊，在这个新竹还有恒春半岛哦啊，是比较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阵风。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中南部台东山区雨势是最明显的，那么宜兰花莲以及北部呢，午后也会有明显的雷阵雨产生啊，这个低压带再配上西南季风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一啊，下一个礼拜一开始呢，低压带的影响才会逐渐的减弱。那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啊，天气就会转为晴朗稳定夏天的炎热气候吗啊，当然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出现33-35度的高温，但是啊比较头痛的是哦，目前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个台风，对不对啊，第18号的台风啊，叫做沙德尔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俄伦比东南方33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虽然说是轻度台风，不过呢渴望可能今天就会形成中度台风了哈，未来甚至还有机会持续增强成为强烈台风。哎，那它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路径走势会往日本韩国方向走呢，还是会往台湾方向南偏呢啊，大概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会比较明朗。但提醒你啊啊，其实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就算台风没有来哈啊，只是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啊，这个雨可能就下很多了，对不对啊，呵呵，瞬间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呢，有时候不输给台风雨，对不对，整个夏天都是防汛啊防洪啊需要强烈注意的时节啊，尤其住在比较低洼地区朋友们，就要对于这个积淹水要有所警觉咯。今年夏天好像时不时都在下雨，天空时不时都在哭。范晓萱这首《哭了》。

范晓萱啊，他其实有几项成就，比方说他同时入围过金曲、金钟、金马啊，没有得过奖吗？太可惜了吧！啊，除此之外哦，啊，他还这个唱过，哎，我不知道是哪个时代，我这个时代吗？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健康歌啊。啊，除此之外哦，我前几天呢、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喜欢 IG 的这个喜欢音乐的这个网红啊，他分析发现一件事情，范晓萱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比方说呢，我们刚听到的是哭了啊，但他还有其他一些经典的歌曲，像眼泪、雪人、氧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两个字呢？3:39啊、上个小时我们是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呢。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南下的27到30公里啊，过新店路段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接下来啊，我安排了一连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代配你的怎样？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才刚刚呢，在节目上面耳提面命提醒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哈，在国一南下的116公里啊，在造桥收费站就址哦，内侧车道说是有大货车车号的，末四码是5903，尾灯没有亮哎，哦，太危险了吧啊！这个再次检查一下好不好？哎，但这个尾灯好像比较难检查得到，对不对啊？在这个停车休息的时候呢，把灯打一打啊，这个前后看一看，如果是灯坏掉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去维修哈。好，然后呢，在稍早国道三号啊，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哎，还没有接货排除呢，哎，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刚刚一连串听到有范晓萱哭了，戴佩妮怎样，刘若英成全，现在是莫文蔚爱情。

来自莫文蔚的爱情。3:55啊，在这个台北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一直到5:30啊。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集运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好，或者是俊宝路、俊兴街等等来替代行驶了。好了啊，今天的节目3小时的陪伴告一个段落，希望你也到达目的地了。还在路上的朋友们继续加加油，等一下呢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爱情证书。来到周末星期五，希望你每天都 happy， 周末好好的休息。那么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瑜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稍早，国道3号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头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在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一样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223.4到228.4中兴道南投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另外在北

上的75到70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还是要注意。那中南部是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东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然后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一样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北部这边午后短时间豪雨的情况也要留意啊。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9.2 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左右。

秀兰玛雅的歌声初秋，今天这个暗暝有那种初秋微凉，然后没有那么热，还蛮舒适的感觉。今晚时间嘟嘟好4:1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除了国三有三角锥让你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的中线，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

比较卡侪啦哈。今天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都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哦，现在时间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留意。那像国一的话哈，国一在

前国一是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当中的，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国一现在在中部这边施工的点嘛，固岛V北上南屯的内二侧，然后南下在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大雅到台中外侧，丰原也在外侧施工哈，以及双向的造桥路段内侧都有作业，注意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陈绮贞的歌声《情路火烧山》，这嘛是哈，真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种啦哈。甲伊这个遭遇讲啊，实在是替伊真同情啊嘞。哦，4:22哦。所以这个时阵爱讲什么？湘慧玲这个歌当做参考，上好卖回来啦。

哦，情路漫漫，那等着拍命啊，跟下嘛，四点二十六分呢。国三这边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啊，要注意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赶快订你家哈，一点爱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啊，要留意国三有三角锥，在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留意三角锥的存在啊。再来就是国道上比较多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双向王田的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中的哈。还有南下头份到头屋施工封闭哦，这一段哈施工封闭也是要调整动线啊。国一目前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的话，留意丰原，然后大雅到台中，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都在外车道有工程。国三是北上大甲内二侧，然后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也有作业哦。在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南下再过新店外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有工程。

0: 北上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罗东出口匝道北上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好，真正啦，要讲所有施工点，真正几百哈。总之，来到施工现场，咱目睭一定要备好金哈，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去南方之岛，想象那个阳光灿烂，风景美好。这是来自日本的嘻哈二人组 SOFIT 所唱的歌曲。4:37哦，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睁开啊。

0: 这是萧贺寿的歌曲《远距离恋爱》。
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2啦，尽管我是雅玲。郭三啊，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还是赖在这里啊，注意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中，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肯塔基州这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哈，她要睡觉之前，她忘了把前门关起来，因为天气太热了哈。然后他们客厅、厨房没有空调，所以通常呢，她跟她的先生都会把前门打开，让她通风啊。就是说平常白天的时候，照理来讲睡觉的时候门要关起来，但是那天忘记了哈，结果没想到竟然因为门没有关哦，有人就是招来了不速之客哈，谁来了你知道吗？大熊，一头大熊。那个熊想说，哎，门没关哦，就大摇大摆的这样子晃进来了。重点是他们呢在那个餐桌上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好，哎呀，这只熊啊，他肚子饿了，看到哦，这趟哦，加喝加客光全部吃光光，然后扬长而去。然后重点是这一对夫妻呢完全不知道人，然后呢隔天早上就是5点多的时候，他妹妹打电话来了，因为妹妹住在他们家隔壁，说我看到一只熊从你们家出来，真是非常惊吓。熊公两个人不知道可以会不会被熊给咬了哈？哇！结果好在规章呵呵，只是说那个好在家里是有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哈。然后熊进来没有对他们怎么样，只是把那个炸鸡吃完以后就出去了啊。真是该说幸运还是怎样哈？其实这个熊也逮起哈，不止在美国，日本因为现在那个熊害的问题蛮严重的。日本在岩手县也有一位60多岁的，就是屋主是60多岁，然后呢，他因为他是在那个牧场工作哈，说前一天太累了，又回来睡啊，哎，睡着睡着怎么觉得旁边有人在呼吸，好，有那个呼吸的声音。他想说，一个里接人多，啊，那到底什么情形？想一下，昨天那么忙，也没空找别人回来，对吧？哦，哎呦，睁开眼睛一看哦，赫然发现一头熊哦，就躺在他旁边睡着了。所以他听到那个呼吸的声音，一头熟睡的熊。刚才没有熊没有对他怎样。

哦，曹格清醒装睡中，蛮有画面感的哈啊！刚刷的来，结果醒来说：“请问你哪位？”来哦，再过几秒，4:49。周杰米、张宁人对唱的歌曲讲：“昨暝歹势。”

0: 哦，昨暝歹势，有时候这只是一个晚上的代志，啊，毋过那是一世人。但结婚了才发觉讲，哎呦，长相跟原先交往的时候不太一样。这个歌也真古锥呢，康康加上黄凤仪、贾斯特、玛丽。
1: 甘是人讲的迄种天注定，这两人才会用的袂做亲情。

0: 老婆，是我啦。
1: 害我错一条。
0: 别惊啦，慢慢啊吼，你就会惯习。

哦，真的很搞笑的剧情。四点五十六分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目睭的背后金嘛。

现在是早起时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佛山目前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还是要注意有三角锥在这边哦。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的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在南下头份到头屋这一段施工封闭，也要调整动线哈。国三的话，北上在大甲内二线，南下在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都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依然存在哦。那中南部、东南部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呢，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不但是大雨，甚至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可能，特别是在北部这边，有的点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南部跟兰屿，大雨特报提醒哈。然后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5度，哎，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还算舒适啊。

0: 哦，妮娜来担当，除了沈文程的熟悉的旋律，还有李英宏加入他歌曲新的创意哈。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因为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哈，然后这一首歌是属于那种18岁跟80岁当这会听爱的哈。阿公阿嬷跟孙仔当这会欣赏的歌曲。接下来还有这一首哈。这也是跨世代的组合。
1: 因来走啊伊，人我望路是买来去呀、啊。

0: 哦，有陈雅兰加上熊仔合作的歌曲《喝喜》。
1: 哇，出村了！
2: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1: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他飞鸽传书给我，叫我安娜达，说他在边境做到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要我帮伊装800纽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到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0: 水母诶，我回来啦！
1: 诶，我钱都还未中掉呢。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哦，5:14了。今晚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暗更哦，国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要是定你家注意家。哦，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为哈。来到施工现场吧，就一定要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这几天动不动就这个短时间突然大雨或豪雨这样了哈。那你知道瞬间这个水汽累积这么多的时候，哎，出现什么情形？来讲一下高雄的报道。高雄说凤南路这边中央分隔岛哈，这很奇怪，这里特别会长菇出来哈。然后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雨灌下来哈，竟然在这边又长出了好多朵的绿蛰菇。乍看之下，你看绿蛰菇是真水啦哈，勾嘴勾嘴啊，但是要提醒大家，那个绿蛰菇是有毒的哈。说有的绿蛰菇甚至比拳头还大哈，哇！看这个灌了多少水哈。神奇的是，去年八月哦，同一个地点也是一样，就大雨过后长出了很多朵绿蛰菇哦。还有的人到现场去打卡的哈，真的变成孤岛了啊！但要注意啦，不只是高雄哈，很多地方也许大雨过后你就发现冒出了好多菇哦。千万不要采回家吃呢哦，就一下没哦，尤其万一采到绿蛰菇啊，那都麻烦哦，会中毒哈。但是视觉上是觉得还蛮可爱的啦哈，你看有的竟然可以长得比拳头还大颗啊。

你是我的气象星，在电里曾游荡，接收所有信号却不肯回响，爱是遥远的同步轨道故障，明明看得见却只是回响。倘若宇宙只是巨型服务器，能左右月光覆盖所有幻轨，格式化之前

insurance.

哦，这是乐七俱乐部电子羊是否梦见雨，很适合打瞌睡虫，也是轻快的节奏。哎呀，这个年龄跨度也很大。罗时丰回到80跳一下。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他们这边呢就是馆内的咖啡厅叫十三 Cafe， 好，获得今年法国设计奖在概念设计绿色永续这个类别的银奖得得得里面。好，在去年十二月开幕，但因为十三行博物馆本身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教育，然后他们又结合永续发展环境友善，这边除了建材用的都是国产验证木材，而且呢是很多都是书法修枝的再生木料，而且还串联了在地小农，选用的都是有机的食材，然后呢还吸收在地的这个宗教信仰，有一个关怀据点叫千岁咖啡，为巴黎社区的长者来进行教学，教他们怎么手冲咖啡，也也是很高水呢，就是跟地方上有很多的结合，而且呢从建材方面还有食材，哎呀天然有机，然后获得了那个法国的这样一个大奖的肯定啊。

哦，黄以玲的歌声用力啉咖啡哦，要开口约别人哈、哦，原来下雨天买当动作节理由啊。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务必留意外二线嘿。还有原本台65线北上在新庄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写过哪位哦？国一北上过汐止要注意外线哈。到目前国一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所以要调整动线避开，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一北上在南屯这边内二侧也有工程，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台中丰原这几个路段都在外车道有施工，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三现在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啊。再来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也要注意啊。然后南下过新店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有在北上大甲的内二侧，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也

在内尔侧有工程。哦，国五是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啊，北上雪隧外侧也要留意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还是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有两台小货车的大货车的事故哈。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铃。

但是戴佩妮四季天，这个一年四季的流转，有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个时间吼，真的过得好快哦，感觉好像今年才开展没多久，但是现在都已经来到秋天了，已经来到下半场了。哦，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事故点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靠近瑞隆路出口这边的外二线，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哈。还有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89公里竹林前外线，雷纳普有轮胎皮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来自陈永农的歌声《消失的夏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

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5:44，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有一台货车抛锚了，而且它还在冒烟当中，而且又停在中线车道哈。后方来车务必务必留意，把酒来背后跟拜托节，因为中线有抛锚车，而且这个车子还在冒烟。这是在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涉及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在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这个也通报不久。那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线轮胎皮，小心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少吃精致淀粉加工类食物，我们来吃原型淀粉类的。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地瓜、马铃薯、玉米、芋头或南瓜，就说哦，这天然的雄鹤。但是我们要提醒，天然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淀粉类，那跟你的料理方式会有产生很大差别。也就是说，淀粉类的食物，即便它是天然原型的淀粉，但也要注意这个升糖的问题，也就是转化血糖的速度。那就是说，如果你把刚刚这一些呢煮得太软，然后呢或者烤得太甜，或有的把它打成浓汤，打成汁，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讲它有个血糖转化血糖速度就会特别快。所以不是说只要吃这些天然的淀粉就是健康的，这个观念只对了一半。这个另外一半就是你的料理方式要正确才可以。真正影响血糖的要素，除了食物本身的条件，你对它的料理加工的方式，这也有产生很大的变化。淀粉主要有分成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那直链淀粉结构比较紧密，也就是说它消化速度慢，一旦它消化速度慢，转化血糖的速度就不会马上飙那么高。那如果是支链淀粉，很容易就被分解，所以呢食物加热以后淀粉糊化，通常你把煮得越软，越软烂的，越热的，越甜的，越糊的，这代表你吃下去吸收速度很快，血糖升的速度也会更快。所以为什么说鼓励地瓜，其实你如果真的以健康程度来讲，你最好是用蒸的或煮的。但是好多人说啊，我就喜欢吃烤地瓜嘛，不要紧。如果你要吃地瓜之前先把它冰过，冷藏过的地瓜相对来讲它呢在这个升糖的速度来讲就没那么快。还有马铃薯最好是连着皮，可是呢你吃整块的马铃薯会比较好，比你把它做成薯泥薯条或者是焗烤，这些方式比较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还有讲到玉米，玉米因为它的纤维量是比较高，那建议你要吃就是完整的玉米，整个玉米这样来吃。

比较不会那么快消化。你如果把它做成玉米浓汤、玉米酱、玉米粉的制品，它升糖的速度就会变快了。还有芋头，偶尔也是同样哦。你如果就是吃那个。

哦，真心听喵喵，熊美玲、黄山亮所对唱的歌曲，你来家你家的健康听喵喵哈，注意喝水，尤其饮食，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控的哈。来，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大概7-8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有一台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如此哈，所以把就来背后给尤其后方来车拜托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又是停在中线哈，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要注意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哈。路况呢？写到波兄，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翁苏龙的歌曲虽然标题叫有点甜，但是我觉得这个甜的要配开水了。来哟，5:56哦。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中线一定要小心，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另外，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要是爱特别细致哈。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线轮胎皮。还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爱注意啊。好，等一下在6点对时的时候，我们会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一定要留意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呢。而国一的南下在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2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哈。国三目前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乙线有轮胎皮，以及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浪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依然要留意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关岛东方520公里，鹅銮鼻东南东方3170公里。那今天我们还是有受到西南风低压带影响，有一些地方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啊，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有的地方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大雨，而尤其北部也要注意短时间豪雨，这个情况是有可能的。目前已经有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还有高雄。台南市也好，高雄市也好，好几个区哈，现在都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哦。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5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及时温度26到28度、哦、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是30度，南部今天上高，南部今天不算高哎、哦、南部今天最高只有28度。好，东部的话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

哦，告五人，你所到之处就下雨，一阵雨下着下着，突然下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6:10了，很足惜在路况方面哈，哇，国三、国五，哇，好多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南下在152.8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152.8公里院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然后原本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在国一北上过桃园中线有货车抛锚还冒烟，嘎仔起码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依然要注意，拜托一下哈。好，那国三原本南下竹林前外线轮胎皮的事情也已经解除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江蕙也挂香，我神奇 Mr. 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6:15了。那目前呢，在国三要特别注意，才刚通报不久，南下152.8公里哈，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要小心，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偶尔的事情。在台湾，芋头不是只有一种啦，大小口感也不一样啊。那农粮署有这样一个分享，介绍台湾常见的芋头品种，有分成母芋型跟子芋型啊。母子啊，那四姐在台湾比较常见的芋头，高雄一号、槟榔新芋、赤芽芋，还有高雄二号哈。高雄一号是比较大颗的，因为看到芋头体型大小也是差蛮多的，为这大粒对吧哈。那高雄一号它是大颗的母芋型，那它的口感是比较细致的，粘性跟粉质，所以是适合拿来做藕泥或做成甜点。那槟榔新芋同样是母芋型，可是它的口感松软绵密，它的一个粉质比较多哈，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槟榔新芋，因为吃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绵密，甚至有比较 Q 的感觉哈。哦，那比如说我们只要讲到芋头，像苗栗公馆啊、台北金山啊，还有高雄甲仙哦，尤其甲仙的芋头真的很出名，花莲芋头也是不错哈。那大家就在问，那这一些产区为什么他们芋头受欢迎？因为呢，他们比较多栽种的品种都是属于槟榔新芋哈，吃起来真的比较 Q， 比较好吃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哦，这个很多人哦就会去买芋头的时候就问老板，老板这是不是甲仙的？是金山的还是就问产地哈？其实问产地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你哪在哦？就像我们要提醒，很多人会特别到台南哈，到御景那边去买艾文。不过要提醒了，你就算在御景在地的市场买的，也不见得是御景长出来的芒果哈。用问的有时候不太准，我还是觉得台湾其实很多地方产的芋头品质真的蛮好的哈，所以好吃就好了哈。

这是吴汶芳、宋博伟合唱的歌曲《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我们偶尔刮啦哦，好歹有个玉嘛，对吧？哈，哦，6:21。啊，你今晚回家里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来，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因为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啊，这边受到两台大货车事故影响，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先调整动线，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因为很主席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现在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再来，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一位民众打赤膊在车道边逗留，好，重点是有人在车道上逗留哈。这在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留意一下那位民众的动态啊。

0: 哦，来自 Seven 所演唱的《偶然遇见你》，感觉挺浪漫的氛围哈。6:25咯，目前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万二线这边，因为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有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还有也刚通报不久，在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兴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啊。国三要留意是南下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接过来接过来，哎呀，看到这个新闻眼睛真的亮起来耶。观光署规划了五项平日旅游优惠，这个计划在九月要陆续启动哈。来，平常我们来讲其中一项，平常有国旅的补助，试用期间是9月1号到11月30号，那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不包含国定假日还有连续假期，也就是平常日啊。你如果在平常日入住，这时候呢，这个旅宿是可以折抵的，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两个晚上住宿费。好，一般地区第一晚可以折抵800，第二晚连续住的话可以折抵1200，那如果离岛地区第一个晚上就可以折抵1000元了，第二个晚上连住的话是1500元。呵呵，研究一下啦，应该用得到啦。看得这样就又好想去旅行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来6:3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因为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已经有出现回堵的现象，说一直回堵到中正路入口啦，所以来得及的话能够先避开这个路段是最好，提早调整动线哈，拜托起来。那如果说您已经在车阵当中，拜托多点耐心哈，我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虽然有较慢，但是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哈。而在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兴北街入口，先前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哈。再来国三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一个是南下过南投中线三角锥，以及南下院里前路间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

0: 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火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1: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0: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火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1: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0: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1: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0: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2: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化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6都用5%，非6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0: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

0: 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来哦，6:39了。关于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的事故哈，现在有用路人提醒说这是连结车自撞事故，连结车自撞事故，但是马西多代车还在处理，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哈。那先前也有用路人提到说，也有回堵到中正路口。中正路入口的现象，所以来到这边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当然两个情况，一个是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或者是您经过的话一定要掌握好速度小心行驶。这是目前在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结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注意起来哦。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了，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42，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369.8公里这里哈，这是靠近瑞隆路出口，现场有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哦。把珠来背后金马，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先前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20分钟前他的动态如此，不知道是否还在车道这里哈，或者有新的变化，麻烦跟我们来提醒一下哈，0800-000-123。

0: 赵传的歌声回家的路，每一次如果我是通往故乡的那一条路，总觉得那个心情是真的哇，好疗愈好疗愈哦。哦，6:47了，那目前呢，因为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南下369.8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要留意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哈。马就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就算说速度慢一点不要紧，我们平安通过比较卡重要，爱塞机哈。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吸。

来，我们分享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报道。加拿大有一位妈妈，她最近带着她的，就是先前带着她11岁的

带有一种辅助的沟通装置 AAC、哦、是一种平板的装置，让这个孩子可以透过选择文字跟符号来表达他的意愿、哦、结果啊，就有一天呢，这个突然、哦、因为要带他出去用餐，结果那个平板装置突然没电，哎呀怎么办，那不能用啦，那怎么跟孩子沟通呢？他的儿子拿出了一张餐巾纸，在餐巾纸上面画键盘，而且用手指指出他要点的餐点。哎呀，看到这个画面，妈妈真的觉得不能够让儿子只依赖科技，万一遇到没有电，那科技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怎么办？他打算为他打造一个永远不必用到电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他就想到，他就去刺青，在他的手背上把整个键盘都给刺上去了，除了英文字母之外，上面还有笑脸哭脸，还写着我爱你这样一个按键。哇，他第一次秀给他儿子看的时候，他的 儿子呢，直接透过妈妈手背上的键盘输入的第一个字就是妈妈，他很感动耶。然后他把这样一个过程在网络上分享，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哎，后来这个儿子的同学们也希望说，哇，那如果我有这样键盘，我也可以跟杭特来沟通哦。那当然不是每个都有办法像妈妈这样子哦，可以把整个键盘刺青在手背上。后来就服装公司这看到这个新闻很感动，就说来吧，我们来帮你。他们就出了一种哦，在衣服上直接把那个硬盘键盘印上去的。妈妈以后不用刺青，或者家里有自闭症的孩子要跟他沟通，不用用刺青这种方式，只要去选择穿上这样的衣服，随时随地没有电也是可以沟通的哦。

吴神美果然像妈妈妈吉，虽说母子连心，但是要找到沟通的方式，情感才能顺利的交流。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6了。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陆间这边有木条让你加哈。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注意不勾绳啊。以及南下369.8公里，这边呢靠近瑞隆路出口连接车事故还在处理哈。务必留意哦，现在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啊。好，到了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拜五啊，哈哈哈哈，我等下要来休困啊，啊，你继续打拼嘿，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啊。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南下369.8公里，在靠近瑞隆路出口这里哈。先前因为连结车事故持续处理中。目前是只剩内线可以通行，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以及国一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布沟绳浪里加，台61线北上290公里三寮湾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路间有木条。嘉义水上乡下台82中和交流道接中一路这个点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4: 我要一点幸福，
5: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6: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8月21号星期五 Jackie 早餐车，我是 Jackie，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都比较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中南部整天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的话下雨的时间比较短暂，不过也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不过主要的降雨时段会在中午到傍晚左右。那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宜兰跟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温度的话，在南部降雨比较明显，高温大约26到28度，中部大约29、30度，下地区在31、32度。那明后两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是蛮类似的，预计要到下周一之后，整个低压带才会逐渐的离开台湾地区，到时候降雨会逐渐的趋缓下来。那今天的话，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新竹、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局部地区容易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西南部、恒春半岛还有东南部跟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
1: 不会，
0: 谢谢，拜拜。

用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是来自范逸臣所演唱的 Piano 叫你起床。早上的7:12，今天来到了星期五了。好，开车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了。首先有看到很多的掉落物，那这些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3公里，在过了高科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那木条掉落在台88往西的13.4公里，内侧路间有木条掉落。还有呢，在国道一号有发生事故，在南下的369.8公里，这边是连结车自撞的事故，在内线的部分才可以走，然后在内线车道是目前是可以通行。那再来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宜兰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

0: 上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五堵之后呢，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在40-60。内湖到圆山路段哦，明显的车多。再往前的话，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出现排队的车队了哈。还有在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这个车道呢，目前车速也慢下来了哈。在杨梅站区路段的车速大概也只有40-60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车速在40-60。过了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新竹呢，也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哦。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开始外侧车道明显车速已经放慢下来，一路到新竹二哈，车速都是比较慢，而且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哦，这个地方这个路段要留意的哈。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60，桃园到林口二哈，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过了林口二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再往前的话，再过了三重之后，一路到台北，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大概就40-60，甚至可能会有间歇性的，现在会降到40以下哈，这个地方。高架的部分呢，在南下杨梅端哦，五羊的杨梅端这个地方要下杨梅端这个地方啊，车速稍微有开始放慢下来了，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哈。北上的部分呢，在环北这个路段，还有下塔优这两个地方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啊，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40-60，西向的部分呢，大南到南桃园路段哦，还有机场系统到大竹哦，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60，尤其大竹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已经开始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形了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中和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哦，还有在关西出口外侧车道呢，明显车速稍微比较慢哦。北上的部分呢，在宝山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呈现了几乎是呈现排队的情形哦。三鹰树林哦路段的车速在40-60，还有中和到中和隧道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呢还是呈现顺畅的哈。这是北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话，除了国道三号北上

0: 大甲路段哦，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内侧呢有在施工哦，所以稍微有一点回堵的一个现象，大概差不多2公里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北上大甲这个地方啊，尽量避开哦内侧车道哦，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在这个仁德服务区前的明显车多哦，再往前在南下341.3公里这个地方呢，是有一起事故的哦，这个地方要留意的。那目前来讲，因为是刚刚高科这个地方哦有回堵的现象，所以造成的事故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的哦。再往前的话，在高雄到五甲系统这个地方呢，车速大概是在40上下哦，这样的情形。北上的部分呢，瑞隆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哦，还有应该说一路到南子哦，接近南子这个地方，车速大概在40到60。冈山路段呢，还有仁德哦，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也大概只有40上下哦，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已经降到20以下喽哈。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曲是个来自高体耶所演唱的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7:24。排除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341.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那现在在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都车多。在国一南下过了鹿竹到高科，目前也是车多的地点。国一往北108公里，刚过头份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还有呢，在国一南下的343公里高科路段外线车道有一条不勾绳啊掉落在现场。在省道的部分，台88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啊，目前都是车多的。那台九丁线呢，双向的9.4公里，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工程的改善作业在进行当中。而在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好，那其他呢，大致上的路况算是正常 OK， 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后续想要补充的，都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今天气象署呢，还是针对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今天因为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这几个地方都是会有下大雨的情形。好，大家在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路况，小心安全。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 Taylor Swift 所演唱的《August》。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周日之前受到低压带与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豪雨，午后北部也需防豪雨。青台沙德尔未来两到三天不排除增强为强台，下周三以前往琉球方向移动，是否会影响台湾仍需再观察。行政院昨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 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 Jurison 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3: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2: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于7月起国军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表示将以今年度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的部分以办理追加预算。记者李一晨报道。
4: 总统赖清德宣布7月1号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由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则以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13%无法领到第一二三类战斗加级。
5: 这次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4: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

0: 报道。
1: 刑事指侦有大队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0人名犯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3: 案经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1: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3: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1: 差点忘了，马上开。
0: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1: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哎呀，
0: 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3: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

0: 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1: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1: 好。
0: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7:40，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67.1公里，刚过嘉义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占用中内侧。在国一南下的267.1公里水上路段，这边还有这个就是刚刚的同一起事故啦，目前后续都还在持续处理。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先前在南下的44公里刚过土城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省道的台74线东向30到35，跟西向的24到20，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还有呢，这个轮胎皮啊掉落在国一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前路间，有个轮胎皮掉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麦迪森·比尔所演唱的《For the Night》，7:44。现在呢，在国道六号呢，有个大铁锤啊，这个掉落物在国道六号东向2.1公里，在旧镇路段中间车道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铁锤掉落在现场。国道八号东向8.4公里，台南系统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稍早在台61线往北的290公里三寮湾路段啊，在内线车道躺着的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也持续注意到的是，在国一南下267公里哈，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在内侧中线车道呢，这边是小客车跟货车发生的事故。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好，今天要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哦。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八队善化分队戴鹏州小队长。小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真的是不要酒后开车啦齁。那这个酒驾的标准，那是不是先请小队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3: 好的，依照目前的规定，酒精浓度标准经测定为 0.15至0.17毫克，得以劝导的方式酒后勿开车上路，然后如果超过0.18至0.24毫克，则依道路交通执法管理条例处罚第35条规定，依自担举发。若超过0.25以上，包含0.5，就是除自担举发外，另依刑法第185条自身的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0: 嗯，没有错哈，就是真的提醒大家不要存着侥幸的心态，想说哦只有一下下，还是说觉得自己很清醒就来酒驾哈。所以其实关于酒后驾车，常常在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很多严重的一些伤亡案例。那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个案例要来告诉大家？
3: 好，这边有两个案例要宣导一下哦。第一个案例就是曾有2次酒驾记录的黄姓男子哦，驾驶BMW轿车哦高速穿梭在市区，不料行进市区道路时哦不慎撞上正在过马路的林楠一家人，导致林楠全身骨折，大女儿牙齿断裂，林妻当场死亡。警方到场后更发现黄楠酒测值竟高达0.24毫克。经过一审，黄显被依酒驾致死判处7年10个月。二审高雄高分院宣判，法官认为黄楠明知故犯，行为恶劣，高地院量刑过轻，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处有期徒刑9年10个月。啊，第二个案例就是台大有一名法律系的毕业的实习律师，在聚餐饮酒后驾车，哦，没有叫驾代驾哦，与北市失速冲撞症停等红灯的自小客车，导致高姓轿车司机伤重不治。一审由国民法官法庭审理，认定其酒测值高达0.83毫克，且恶性重大，判刑7年6个月。二审考量郑楠与家属达成1200万元和解，并给付完毕，且于病床上折纸莲子莲花展现悔意，改判4年6个月徒刑。啊，最高法院判为上述的定限。
0: 嗯哼哼，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的这种酒驾的案例呢，哈，都是很多哈，就造成一些破碎的家庭。好，所以说真的大家不要酒后开车啦。好，那酒后驾车哈，相关的处罚规定有哪一些呢？
3: 好的，这边有2点哦。111年3月31日起哦，酒后驾车加重刑法新制，汽机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决定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者，机车驾驶人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汽车驾驶人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均当场一致保管该汽机车，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吊扣牌照2年，及强制参加道安讲习。另外，若汽机车所有人明知汽机车驾驶有饮酒情形而不予禁止驾驶者，除依第一项规定之罚款处罚，并吊扣其汽车牌照2年。
0: 嗯，好，所以说这个是酒后驾车的处罚规定。好，那

0: 那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有这种酒驾再犯嘛，那关于酒驾再犯还是说拒测拒检处罚规定又有哪一些呢？
1: 好的，第一点哦，汽车驾驶于10年内第二次违反第一项

0: 便及违法事实，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考碾。第二点，汽机车驾驶人如果拒测或经拦检不停，处新台币18万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吊扣牌照2年，即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金。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得没入车辆及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考领。第三点，汽机车驾驶人若于10年内再次拒测，处新台币36万元罚款。第三次以上者，则按前次所处罚金额罚再加18万元，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吊扣牌照2年，即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金。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得没入车辆及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考领，即得公布酒驾累犯姓名、照片及违法的事实。
1: OK，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酒驾的标准啊，然后再犯以及拒测的一些相关的处罚规定呢、啊，可以发现说其实酒驾的部分、啊、有很多的法律来规范这个部分。那另外还有那个同车的乘客也有处罚规定，对不对？
0: 是的，汽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若经酒精检视测定为超过0.25毫克，年满18岁之同车乘客，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但年满70岁、心智智障或汽车运输业者之乘客不在此限。
1: OK， 所以说同车乘客呢也是要负起这个义务哈。如果说你的驾驶喝了酒之后还想把你载回家哈，千万要跟他劝导了哈。好，那最近有没有哪些警方的执法重点，还是说其他的事故案例也要来提醒大家的？
0: 我们这边有几点要宣导一下。第一点就是国道安全带的宣导啊。我们远警在拦检时经常发现有驾驶人未以正确的方式系安全带啊，例如为了规避取缔仅系上半身，或以夹扣让安全带过松，甚至有民众为了让车辆的未系安全带警示灯消音，使用消音扣可直接插入安全带插座，这些动作都是会让意外发生时失去安全带的保护。第二点，据我们统计，未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的致死几率是有正确使用者的3.6倍，尤其高速公路车速快，发生事故后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可能造成人员抛出车外，或是其碰撞车内座椅、车窗、玻璃等，造成严重的伤害。第三，本队加强办理交通安全带的执法，除了路检拦查外，并将利用高速公路沿线制高点收证举发，希望用路人上车第一件事就是为了自己与家人系上安全带。另外，4岁以下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之幼童，应使用幼童安全座椅。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出门，平安的回家。
1: 没有错哈，所以说在国道安全带呢哈，那我们警方一直在进行这个大执法，然后那也是我们的取缔的重点项目之一哈，真的提醒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再上路。好，那再来呢是这个载重车的部分呢，其实现在很多的物流哈都是非常的发达，然后那当然呢哈，我们的运送业者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哈，除了自己的生意要做之外呢，安全也要顾，对不对？
0: 是的啊，这边呼吁业者哦及大型车驾驶人应恪遵砂石车、大货车的承载规定，勿超速超载，遇有拦检应配合停车受检，应确实依照核准时段路段通行，遵循交通规则。民众路遇有砂石车及临时车等大型车辆时，应正视大型车之内轮胎与驾驶视线死角等潜在危险，务必保持距离以车安全。
1: 没有错哈，所以说今天也是提到很多在国道上面行车的相关的重点哦。那关于我们刚刚一开始呢，有讲到说这个酒后驾车哈，那除了酒之外呢哈，如果说吸了毒，当然吸毒是本身就是违法跟不好的事情，但是毒后驾车哈，这样的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危险性了。那想要请小队长呢，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呢，是不是也给大家一些提醒呢？
0: 好的。这边毒驾宣导就是酒后驾车是违规而且危险的行为，酒后驾车及交通行为。另外有修正内容有6大点。毒驾就是酒后驾车涉嫌行为是公共危险，则提高刑度，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者，认定罚并科罚金；致人死亡者，则并科200万以下的罚金；致重伤者，则并科100万以下的罚金。另外，毒驾不是精神不好，而是 反应力、判断力、注意力与协调力。

0: 全面下降。
1: 嗯，
0: 卫福部资料统计，服用影响身心状态的药物后驾驶，可能影响反应力、注意力、视力、判断力与协调能力。若发生在高速行驶的国道环境，风险会被知道。另外，毒驾同时可能涉及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依《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处罚第35条，汽机车驾驶人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类似管制药品后驾车，机车驾驶人处新台币15,000块以上9万以下的罚款，汽机车驾驶人处30,000块以上12万以下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1年至2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吊销驾照且不得考领。如果刑法标准者，可能会直接成立的公共危险罪，依刑法第185条至3的驾驶动力之交通工具，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品项及浓度者，或有其他刑事责任适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则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若因而致死或重伤者，刑责更重。
2: 了解。所以说今天哈，再次谢谢我们的戴鹏中小队长呢，哈，告诉大家相关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在心里啊。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小队长，谢谢您。
0: 好的，
2: 谢谢。
0: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小队长，好，拜拜，
0: 拜拜。
2: 好，那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完工，国一南下 15.8 公里刚过东湖路段外侧事故也结束了，好，已经处理完毕。那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46.6 公里抛锚车也已经脱离现场了，那这些状况都已经排除。有几个车多地点，在台61线南下林口到桃园目前车多，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跟南下的土城一要往国三，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台66线东向的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